0: Langway 应该更好符合大家早上，尤其是周一的早上起床要上班的心情，就想跑掉、
1: 啊。哎呀，不一定是早上啊，就陶喆的这种歌，而且这种旋律走向的歌，你让我循环一整天我都喜欢。
0: I can do this all day 啊。
1: 是的，一整天都听这样的歌。太开心了，
0: 就是带劲儿啊！
1: 对，8:05，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早上第二个小时《动听无极限》的直播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我们先来看这条找歌线索哈。天上高飞的鹰问7:52播放的是什么歌？
0: 那首歌叫《唱歌的孩子》，来自王铮荣，刚好在赵雷前面播，也跟赵雷的歌有一些气质类似的地方呢。
1: 是的，一首王铮荣，一首赵雷哈。上个小时的最后，那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0: 接下来这歌叫做《那可不一定是》，有一定年头了，但是现在听依然带劲儿。他把莫文蔚的那种风情很好的呈现了出来，而且里面还有一些惊喜哦。我们一起来感受 funky music 的魅力来。那可不一定。
2: Growl for me.
3: 那可不一定。

0: 鲜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鲜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2: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0: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1: 我是银子。哎，我们这位叫 Flora， 我的在节目当中看到了 Flora 哈，他留言找歌，说刚才银子说可以整天听的那支热血的歌叫什么名字？
0: Run Away， 来自陶喆早期的作品，但现在听依然是很新很潮啊。
1: 这位 Flora 你听到了吗？那是来自陶喆的 Run Away。
0: Flora 就是花的意思嘛，因为我搞错过这个名字，因为之前我曾经这个约会过一个女孩就叫 Flora， 但是我老管人叫 Florida， 她说我不叫佛罗里达，我叫花，你知道吗？
1: 那你还是没看电视剧，这是电视剧当中
0: 啊，又是一个梗啊。
1: 孙谦叫 Flora，
0: 哇啊，孙谦叫 Flora 啊，
1: 快去看吧。
0: 我去看一下，看一下，怎么这么多安利呀、啊？我的天哪，藏得这么深啊！
1: 好的，8: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哈。
0: 我是孙小钱，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那接下来这个歌非常适合周一听，因为它就叫 Monday， 关键它唱出了一种一辈子没上过班的松弛感，人就是没上过班啊。
1: 没有班味的一首歌哈。
0: 对，有种嘉年华的感觉，来听窦靖童的 Monday。

0: 非常洗脑又上头的旋律，这首歌叫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去年那张专辑的歌。
1: 他这个 Chica 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对，因为他融合了 Jazz 和拉丁，然后他这个有点就是非洲鼓这种原始部落，他那种就是一个呼喊的一个呼号 Chica Chica
1: 有点声音模拟的这样子。
0: 对对对。

0: 所以它有这个非洲风情嘛，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含义嘛。这首歌叫做奇卡奇卡，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一下裘德的歌啊，以防你要问，所以我提前先说出来啊。刚刚是奇卡奇卡，
1: 奇卡奇卡过，奇卡奇卡过了，我们来听
0: 乌萨乌萨，你看多有意思，今天的歌就是这样的萌萌的啊。您听音乐的时候也可以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听完奇卡奇卡开始乌萨乌萨 Cindy 王心凌。

0: 王心凌的乌萨乌萨。北京时间的8:27，我们这个小节来关注动听优选今天的福利好物。现在已经入秋了，明显感觉到昼夜温差变得很大哈。这个时候呢，是需要调养身体的，为自己储备元气。海参中的海参多糖皂苷有助于调节免疫，海参杏瓶滋补，补而不燥，很适合秋天食补。动听优选关爱各位的健康，为大家推荐永里记疗刺身。它是一款即食海参，身肉厚弹，身筋饱满，滋味醇厚，不用泡不用发，开袋即食，食用便捷，每根是独立包装，蘸酱油辣根即可食用，也可搭配粥品煲汤食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斤只需798元，现在下单再送一箱精品水果礼盒，订满三组只要2394元，下单就送两箱共12罐燕窝粥。中秋节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除了现货还有申卡可选，送亲朋好友更是方便。那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6: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9: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人间能量已就位。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北京时间的8:30，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确诊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英文歌哈，这首歌很酷，就是那种独立又带着几分俏皮酷感的，来自 Dua Lipa 这首 Houdini。

0: Lipa Houdini。 Houdini 是一个在西方非常有名的一个魔术师，所以这个歌就讲他的音乐可能有一种神秘又有充满魅力的气质哈。
1: 对，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就是也讲到爱情，就是你抓不住我。
0: 对，
1: 然后呢，我当我觉得这段感情不看好的时候，我可以随时抽身，就是那种、
0: 哦、大变活人是吧？
1: 又独立又冷静、
0: 哎、
1: 又俏皮、
0: 啊、
1: 对，就是那种很张扬的一种情感在其中。
0: 对，非常符合帕姐的气质，感觉一个超模在这个 T 台上缓缓向你走来。
1: 是的，
0: 潇洒大女主啊。
1: 是的，8:34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永里记即食海参。孙年平时会吃这样的补品吗？
0: 偶尔会吃，但是其实就是吃的话比较麻烦，可能去餐厅吃比较多，但是餐厅吃真的不便宜，因为你比如说去一些鲁菜馆子会有那种海参小米粥。
1: 对，
0: 其实就一块，包括有一些这个创意菜啊，其实每次份儿都很小，也不会太多，但是它泡发的过程又比较麻烦，所以自己不太会买，就是吃现成比较多了。
1: 那你想吃现成的话，今天就有我们的永里记辽刺参哈，而且刚刚也说了，它是即食海参、
0: 啊、
1: 不用泡不用发，开袋、
0: 啊、
1: 即食。
0: 哇，这太好了，太方便了。
1: 对，如果你不想吃那种还要烧的菜啊等等的，你就蘸酱油啊辣根啊、即可即食，要搭配粥品啊煲汤也行，
0: 还补、啊、
1: 对。而且呢，说到辽刺参啊，它和其他地方产的这个海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哪里不一样、啊、
1: 你知道核心区别是什么吗？就是它的冷水慢生长、
0: 哦、
1: 就辽刺参生长在黄渤海北纬39度的冷水海域，海水是温度偏低的，四季温差很大，所以呢它会海参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呢不对，就是这个水温超过20度的时候，也不能说夏天吧，它就进入夏眠了、
0: 哦、
1: 然后冬季低温呢又近乎休眠，所以一年真正进食生长的时间是很短的。
0: 哦，很稀有，所以它这个生长期是真的是黄金周期啊。
1: 是的，所以低温海域带来的这种休眠拉长生长周期，慢生长换来就是更充足的营养沉淀，这就是辽刺参最核心的价值、
0: 哎、
1: 那也就是我们的永里记辽刺参，也被称为这个海中人参，每一根都是深海就是5年以上天生天养的，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蛋白质含量很高，但胆固醇含量又很低，
0: 这个好、
1: 是的，
0: 有很多可能就是胆固醇偏高的朋友们，但是他又有所顾忌，他吃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了，
1: 是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哈，三高人群的日常滋补、
0: 哎、
1: 海参还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合秋天温补食用。永里记大连辽刺参今天的中秋专属宠粉福利，买2斤送1斤，3斤到手24到30根只要798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再送刚刚上市的秋月梨精品礼盒一箱、
0: 哦、
1: 海参配秋梨，中秋好礼双到位啊、
0: 哎、
1: 订购3组只要2394元，下单再送2箱12罐的滋补燕窝粥，这送多少样啊？
0: 对，真的是
1: 又是梨又是燕窝粥、
0: 啊、对啊，临近这个中秋和国庆，这个是送礼自用2相宜啊。
1: 是的，这款燕窝粥其实官网还要149块钱一箱呢，那今天通通属于你哈，只要下单都属于你，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OK， 接着来听歌，这个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马上出场的是黄老板，这个歌又浪漫又动感， I want to be that guy, I want to kiss your eyes, 来听这首 Shivers at Stream。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金文琪的才华有限公司。8点54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出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北京时间的8:55，我们再来关注动听优选今天的福利好物，是永利记的即食海参，这也是特别适合入秋之后来滋补身体的。都知道海参好，就是不会泡发，怕这个搞砸了浪费钱啊。今天动听优选这款永利记大连疗刺参，不用泡发，开袋即食，每根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出一根，室温1小时左右就化开。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吃法，就是解冻之后直接蘸酱油配辣根，空嘴吃就特别鲜，早上起来空腹一根，补充营养，一整天都精神满满。喜欢下厨的朋友呢，可以红烧、葱烧、煲汤都行，熬小米粥，切几片放进去，又滋补又养胃，全家老小都能吃。永利记大连疗刺参，今天中秋宠粉价，买2斤送1斤，3斤到手只要798元，算下来一根才20多块钱。那今天下单还送礼盒秋月礼，订购3组只要2394元，下单审核以2箱12罐滋补燕窝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8: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这首歌前面娓娓道来，到副歌一起来，就是这个很有 rock 的感觉。这是违背的青春，来自老薛薛之谦。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早晨直播当中第二首听到的薛之谦的歌。你还记得第一首是什么吗？
0: 第一首是七点钟的传说，是在早期的作品，是在演员之前，这个是翻红之后的作品。
1: 可以啊，我以为这样临时的来问一下就考住你了。
0: 还行，老薛的歌
1: 我
0: 还
1: 熟。第一个小时的歌单，
0: 对，你排的歌我都记得，是不是很感人？
1: 太感动了。9: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有动听无极限，在星期一早高峰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新周一早安，接下来这个歌相当带劲，非常适合早上提神醒脑，尤其马头琴一出来，相当的有感啊！
1: 来吧，
0: 嗨歌唱起来吧。

0: 这是古灵奇的 Real Life 啊，这也是咱们音乐之声的老朋友了，每个专辑都有陪伴。
1: 而且我发现啊，孙乾和孙杨也都很喜欢像孔令奇啊这样的音乐律动啊。
0: 哦，怪不得有的人会觉得我们俩像呢，音乐品味像。对，毕竟是20年的老朋友了嘛。
1: 是的，那你们俩也经常都拍孔令奇的歌。
0: 哦，默契啊，冥冥之中注定的啊。
1: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开档节目吧，两个人默契搭档一下。
0: 那别的有一种重影的感觉，残影那就没意思了。
1: 傻傻更分不清了。
0: 是
1: 9:18，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啊，继续陪伴早起的各位，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乾。接下来就是爱火组合闪火王以太和爱热这二位，最近在综艺上真的是形影不离，所组呈现。
1: 在音乐当中也是形影不离呀、啊。
0: 对，陪 right now， 种瓜的瓜，种豆的豆。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这个鼓还有琴的音色有一种流动感，律动感很好。 World and the Bridge 是个 live 版， World and the Bridge 就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有一种很释然的感觉、
1: 就像你说的哈，有一种流动的感觉在其中。手工咖啡啊音乐说了，请问9:29那首男生唱的歌名和歌声

0: 刚刚是冯大同的小小虫，讲的就是一个虫子掉到了女孩的肩膀上，然后她就吓得依偎到了男生的这个怀中，让她有了一个机会两个人亲密接触的一个小品式的故事啊。
1: 小小的细节产生了一首动人的作品啊。
0: 是啊，
1: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的歌还有非常非常的多，以后遇到的话呢，我们也会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小故事哈。
0: 是的，
1: 小冷知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那我们今天早上的陪伴接近尾声啦。
0: 是的，那我们明天早上动听无极限再见了，待会儿10点会有卓然陪伴各位大卫带来这个音乐好时光，拜拜，
1: 明早见，
0: 明早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的歌里。听到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带来的这首 Crazy Love， 是收录在他们今年发行的两个人又开创了一个联名的 EP 专辑《太热爱》当中。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继续听到这张专辑里的 Oversize。

王以太和艾热其实早早的就开始建立了非常稳定的双人合作的关系，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就共同推出了《幸存者的负罪感》这样的一张完整的概念专辑，可以说是2021年那一年啊，在华语乐坛非常瞩目的、令人瞩目的一张制作的非常精良的一张，可以说融合了说唱的这样的一张专辑。而到了2026年，今年他们又联合推出了一张全新的 EP， 叫《太热》。热爱能感受到王以太的那种非常温柔细腻的叙事的唱腔，和爱热很有质感的承载着爱意和坚定的声线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人是相互托举着，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联名款的音乐的一个呈现，不是说找一个人随便来 featuring 一下就可以了，而是我们共同把自己的音乐经验带到我们的作品当中，碰撞出全新的火花。继续听到这一首周璇。

看到不少朋友已经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过来打招呼啦，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继续陪伴大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的本人再次问候大家，我是卓然。然后对，也是从我们上周开始开启了全新的节目的排布啊，不知道大家听感到底怎么样呢？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持续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可能有朋友就奇怪了啊，说今天怎么音乐好时光第一小节的内容不断的在播王以太和艾热两位的合作的作品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平时听歌是不是还会有习惯去留意一下这个词曲啊、编曲、制作人这些创作名录哈、啊？你会发现呢，现在往往在一首歌曲的创作名单当中，作词或者作曲或者是编曲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很重要的条目里，它会排列好几个名字，不太像原先我们经常会很容易把一首歌和一个创作者联系在一起啊，这是谁写的、谁唱的、谁的作品。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它都是采取一个音乐项目制哈、啊，就类似于现在非常流行的创作营的这种方式啊，包括在音乐作品的创作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也开始流行越来越多的就是好几位音乐人我们来共创作品，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人也很愿意把自己的创作交给另外的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声音、经验和表达方式带进彼此共同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就是联名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并不是说好像在词曲作者的名录当中多了那么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就来分享音乐合伙人们他们的作品。继续听到的是王以太和艾热，他们在上一张专辑哈、啊，也是他们的联合创作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现实的》。

0: 现实的生活。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Aline 的声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她的高音，她的情感的张力，她声音当中的厚度和力量都是她非常鲜明的声音的标签。所以当一首歌是专门为她这样的声音去写的时候，其实相信创作者也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旋律，怎么样的情绪和怎样的题材音域还有音乐的表达方式才能让这个声音啊更加的有它的辨识度，然后更能让这个声音展现出最大的魅力，同时也把歌曲当中的一些情感和内容去非常淋漓尽致的去展现出来。所以说一首歌它也不是说谁都能唱的啊，它和某一个歌手的声线气质和表达习惯建立起了关系之后，才真正会长成现在出现在我们耳边的这样的一个模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词曲创作啊，编曲制作的一首歌曲，也即将会收录在汪苏泷今年的全新概念专辑《联名二》当中。我们从专辑的名字就可以很鲜明地感受到了联名专辑。对，在2022年的时候，汪苏泷曾经推出过《联名一》，当时也是邀请了很多的女歌手来演唱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哈。当然汪苏泷自己也表达说，就是其实我是非常害怕为了联名而联名，他的联名是希望他的歌曲真的可以和这些女歌手产生化学反应，而不是简单的把自己的歌给到他们唱而已。所以呢就像是有一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熟悉的联名款是要熬夜排队去抢的，但是有一些联名是会升值的，是吧？是会被大家赞誉的。那么汪苏泷其实希望做到的就是，当然是后者了。看到琼英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说，汪苏泷联名一当中最喜欢的是《行走的鱼》那首歌啊。果然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包括我们身边的音乐编辑啊，当时在《联名一》这张专辑当中，徐佳莹来演唱的汪苏泷创作的《行走的鱼》也是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听汪苏泷自己的《写故事的人》。

和之前汪苏泷给 Aline 写的那一首非常流行抒情的情歌完全不一样的是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为莫文蔚创作的《昨天今天》，就是比较的复古 R&B 的风格了，很有律动感，然后也非常适合 Karen 她的声音的调性，然后里面也听到了有打电话的啊那段设计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和声也是莫文蔚自己来设计的，所以两个人可以说有很多音乐上面的一些共创，把一首歌曲变成了像刚刚这种听感就是非常的真实，很有氛围感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很有温度的哈、发生在某个秋天夜晚的故事啊。10:29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继续在周一的上午陪你来听这些联名共创的作品，继续迎来的是汪苏泷为孟慧圆写的《无效陪伴》。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5: 哎，听说这体力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体力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 对，
4: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皮力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皮力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周一上午的10: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我们这个小时共同来听音乐合伙人那样的一些联名款的实践。对，我们来听到很多都是大家共创的这些音乐作品。在这一方面呢，孙盛希的《西游记》这张专辑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出色啊。他的2018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啊，不管是在音乐风格上面实验性很强啊，融入了爵士啊、R&B 啊、电子啊、摇滚啊等等很多的音乐的风格，而且在创作的流程上面、制作的流程上面也是非常的新颖哈。当时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联名实践，采用了像同步录音呀、即兴多人创作啊，还有取样拼贴等等这样一些实验性的方法，可以说让不同音乐人的想法在不断的碰撞当中自然生长。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啊，孙盛希自己来作词，但是曲的方面呢，就是孙盛希和许玉英和钟伟宇共同来创作的。是否

安盛希的《西游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梦游》。专辑的名字《西游记》的“西”是孙盛希自己的“希”啊，希望的“希”。对，所以整张专辑的听感就很有一种像玩音乐啊，孙盛希音乐游记的感觉。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非常之鲜明的创作上呈现了多人共同碰撞的效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孙盛希当时非常想创作一首比较有军民灵情风格的非常爵士摇滚感觉的歌曲，于是就想到了这样的音乐风格，请到了几位音乐人共创，李星云和陈君豪两位采取了一种顺着当下来进行音乐对话的制作方式。然后孙盛希在这首《人样》歌曲当中呢，和钢琴手、鼓手、贝斯手啊，可以说共同 jam 出了这首作品，编曲的部分也是大家一起来完成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共创的方式也会让我们感受到音乐作品本身充满了一种现场的生命力。

告别了孙盛希的人样之后，继续迎来的下面这首歌曲啊，同样是在创作和演唱方面都是展现了这种共创的方式啊，也是收录在西游记这张专辑当中啊，葛大为填词，然后孙盛希、陈君豪和林弘毅共同来作曲，邀请到了魏如萱来演唱。魏如萱和孙盛希两位都是非常有自己音乐性格的女歌手啊，这一次可以说是强强联合，然后孙盛希也一直把魏如萱当作是女超人这样的榜样哈，所以这次合作也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然后据说当年魏如萱也是挺着大肚子孕期啊来录音的哈，两个人的声线在这个 Motown Soul 的基底下面交融啊，他们共同宣告，也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我又不是女超人。

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和 Post Malone 在2024年合作一首 Fortnite， 能感受到那种啊，从渴望，然后又有点憔悴，然后慢慢的又破灭的那种宿命感在里面哈。今天10:51啦，到这个时候了，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是音乐合伙人啊。我们在现在的乐坛上面听到的越来越多的这种联名创作，联名的作品。美妹 Taylor Swift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啊，经常在她的一些创作的名录当中，你能感受到啊。只要是参与到他的旋律的一些编曲方面，他也把他囊括为自己的作曲人，来尊重每一位参与到他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和制作过程当中的音乐人。继续迎来的这个声音是张信哲。2019年，张信哲和他的制作团队也是去到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啊，参加了一个音乐创作营的活动，也就是创作营嘛，大家词曲作者在一个地方限时写歌，然后这首歌曲，包括下面听到的歌曲，都是在创作营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你能感受到和张信哲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啊，有更加的开阔的那种北欧的气息。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就懂了》的同名歌曲《就懂了》。

0: 听完了张信哲的旧懂了，继续迎来的是旧懂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慢慢走。这首歌曲呢也是两位瑞典音乐人来共创的，然后作词是张信哲的老搭档何启宏啊。你听到了这个弦乐的声音啊，以弦乐的方式进入的这首歌曲，
1: 时无尽变幻。
0: 这个小时我们共同感受到了很多联名作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创作习惯，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一起共创。有意思的是呢，让我们好像又重新认识了熟悉的歌手，当然也重新认识熟悉的创作人。来听这首慢慢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DJ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非常轻快跳跃的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来自关智斌带来的《梦不落派对》。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11:04，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继续陪你听歌，容祖儿的粤语新歌等。

这首复古摇滚舞曲来自容祖儿的等等等等，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启了。其实呢，刚刚这首歌曲当中的等啊，它不是一种被动的等待啊，而是一种主动的很积极的一种蓄力的状态啊，就是蓄势待发。希望全新的一周你也可以如此从容蓄势待发。极客俊逸，新潮能量飙升警告。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六七分饱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体重问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理性备餐造成的食物浪费。少食多餐，吃好它，吃完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能完善你自己，何乐不为？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
2: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北京时间的11: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赵登凯和商朝为电视剧《北上》献唱的插曲《时差》，继续迎来蔡健雅《善良的我们》。

许茹芸的声音当中自带一种天生的温柔，哪怕他陪你在问的问题啊，在歌曲当中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他也一起陪你去寻找答案啊。这种温柔就是这样的，非常自然而然地展现了出来。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吴青峰填词，然后蔡健雅作曲，许茹芸演唱的歌曲《我留下的一个生活》。同样是来自汤雅作曲，小韩填词的这首歌《齐秦借根烟》。

告别了齐秦的《借根烟》，继续迎来了这首歌收录在萧敬腾的《狂想曲》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的词曲都是蔡健雅。真正放下的人是不会大声说话的，所以你感觉到了萧敬腾也是收起了一些嘶吼的那种唱腔啊。这首歌叫《只能想念你》。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时间来到了11:52。今天上午音乐好时光两个小时，卓然的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留下苏醒的新歌《做你的星光》和维里安《完美一点》，祝愿大家全新的一周也能度过完美的一周。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重新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12:05，午间的时间好像和飞行和星空都不太相关，但是如果想要在白天搞一点星空浪漫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天的主题是午间飞行呢？时间来到了12: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午间的音乐好时光，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周一。我是塞纳塞小花，想要来点浪漫的，今天中午跟你一起午间飞行，这首歌《你是银河》。

0: 裘德的一首《水母银河》，真的是充满了梦幻的感觉，让这个午间变得和以往的午间有点不一样，就是如此的浪漫。找到了午间飞行的感受了吗？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看到很多的听友在道中午好，我们的视障听友毛心、刘小乔，还有我们尾号是 HQF 来中午给小花打卡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群音苗苗、海棠飘飘、陈英英，中午好啊，一并的跟大家道上一声中午，就是要有元气满满的感觉。那么入秋之后，昼夜的温差也变大起来，这时候需要调养身体，为自己储备元气。海参当中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可以有助于来调节免疫。今天动听选为了关爱你的健康，为你推荐的就是永里记疗刺身，这也是一款即食海参啊，不用泡不用发，开袋即食，食用便捷，每根独立包装，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斤只需要798元，现在下单还会送您一箱精品水果礼盒，订满三组只要2394元，下单还会送两箱共12罐燕窝粥，哇，真的是非常划算，整个中秋节国庆节的这个礼品都帮您安排好了。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9: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周笔畅、曾国宏的午间飞行，跟随着这首歌一起找到一下在午间休息漂浮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大家每一个在工作的人在午间最需要的一点事情，就是你需要一点点自己的时间，把自己从上午繁忙的这个工作里面短暂的抽离出来，吃上一点午饭，然后有那么10分钟发呆的时间，或者有30分钟可以午睡的时间，就会觉得下午才可以有力量去重新面对接下来的这样的工作啊。刚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有很多听友在问说，周末小花去哪里玩了吗？这个周末去看了一个展，然后有很多，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城市展、工业展跟艺术展的结合。它会，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和音乐相关的艺术作品，它其实是一段音乐，然后这位艺术家呢，他是采样了很多工厂车间里面的声音，比如说我们会听到的钉子的声音、电锯的声音，然后包括心跳的声音、流水线的声音等等，把它们重新的去编曲，变成了一段音乐。其实这段音乐当时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在重复啊，然后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当中，你又会觉得还是挺有新意和变化的。所以周末时间短暂，好像没有时间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其实有的时候在你所在的城市里面去看一看展览啊，去关注一下好玩的活动，也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继续来听郭顶《凄美的》。

0: 听着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感觉整个人都跟着一起飞行起来，特别契合今天午间飞行的话题。刚刚看到苗苗说啊，今天的主题怎么能少了郭顶的这张专辑呢？所以刚刚听到了郭顶的歌，是不是觉得很过瘾？还有我们的午夜不登楼佩哥早中午好啊，还有小螃蟹现在已经回家躺平了，是什么早班的工作吗？还是昨天的夜班啊，总而言之辛苦了，好好的享受接下来属于你的美好午后吧。秋季食补要讲究温补润燥啊，海参也是性温，被称为海中人参，所以今天在中午的时候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永里记辽刺参，每一根都是深海底剥五年以上天生天养的啊，非常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样的海中人参海参，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却非常的低，所以也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和三高人群日常的滋补。海参还富有多种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在秋天去温补食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永里记大连辽刺参也是今天的中秋专属宠粉福利了，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24根到30根啊，只要798元，而且今天下单还会再额外赠送您刚刚上市的秋月梨精品礼盒一箱，海参配秋梨，中秋好礼可以说是双到位了。订购三组也只要2394元，下单还会再送2箱12罐滋补燕窝粥，这款燕窝粥在官网上就要149元一箱，那么今天也通通属于你。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4: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5: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是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4: 够意思。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这首歌当中有很可爱的这种对话感，它会有哎喂嗯哦这样的一些有点像是口头禅，有点像是一些拟声词，但其实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和亲人对话当中的一些应答。然后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魏如萱融合了普通话，融合了闽南语，然后还加上了这种的一些外星语的段落。但其实这就是最平时的生活当中的样子，你可以在近些年来很多的音综作品当中看到有很多歌手来挑战这首歌，因为它听起来虽然很平淡，但其实唱起来却非常难，它有很多的真声和气，真声假声之间的转换，然后包括气声的转换是非常的需要技巧的。而魏如萱的个性也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有质感的声线，非常迷人的这种泡泡音，然后包括他自己这种有点搞怪的，有点撒娇一样的这样的个性，都在这首歌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继续要听到的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18岁多么美好的年纪，但是在这个年纪却注定要为爱掉眼泪，这是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段修炼，如此的青涩，如此的美好。大家都知道海参好，但是不会泡发，怕搞砸了浪费钱。那么今天动听优选这款永里记大连辽刺参，不用泡发，开袋即食，每根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就拿出一根，室温1个小时左右化开，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吃法。解冻之后可以直接蘸辣油配蘸这个酱油，配上辣根，空嘴吃着就特别的新鲜美味。那么早晨起来空腹来一根，补充营养，一整天都精神满满。喜欢下厨的朋友可以红烧、葱烧、煲汤都可以，熬小米粥的时候切几片放进去，又滋补又养胃，全家老小都能吃。永里记大连辽刺参，今天中秋宠粉价，买2斤送1斤，3斤到手只要798元，算下来一根也才20多块钱。今天下单还会送礼盒装秋月梨，订购3组只要2394元，下单还会再送2箱12罐滋补燕窝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蔡健雅，爱我很简单，这句话说出来很简单，但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做起来真的是挺难的。蔡健雅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她自述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当专辑录到一半的时候，她发现可能自己已经累垮掉了，所以还是一直强迫自己去录。但是她直到录到这首《爱我很简单》，录到倒数第二句歌词的时候，她的麦克风突然之间就坏掉了，然后她在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好像每件事情都在跟自己唱反调，特别的不顺利，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和心灵状态都濒临崩溃，然后就发现好像自己真的不懂得去怎么照顾自己，怎么去爱自己。这是在这张专辑的录唱过程中，他好像也重新的认识到了自己能做些什么去对自己好，能够爱自己。所以我想可能现在在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压力之下，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崩溃的瞬间，觉得这一天怎么这么不顺利呢？怎么每一件事情好像都在跟自己作对？但是真的会有一个契机让你去认识到，去改变，去了解到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Youth Group Forever Young 这首歌他们来唱感觉还挺合适的，13:05:57，时间进入到了06分。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这里是陪伴各位度过的午间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我还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去听一些欧美流行音乐，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我今天要给你推荐一个人然后他说了那句非常著名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然后当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知道这句话会给一个 teenager 会给一个青少年的心里留下多么大的一个印象吗？所以好像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都在践行着这句话，去刻意的保持一个热泪盈眶的容易感动的有点冲动的这样的状态。但是真的好像人进入到了中年之后，你会发现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只是一种你理想中的状态，你并不需要一直保持那么的冲动那么的热血。成年之后你发现很多事情需要去妥协，然后需要去牺牲，需要去忍耐的时候，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Simple Plan Your Love is a Lie。

在进入到初秋的时候，听到了打雷姐的这一首 Summertime Sadness， 是不是又有一种一秒重回仲夏午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刚刚听到了 Summer Love， 包括这一首 Summertime Sadness，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你是不是也想到了，依然是与夏日相关？Feels like summer， 还有 summer days， 所以在这个小节可以，虽然刚刚进入到初秋，但是跟着小花一块儿去重温一下这种关于夏日的潮湿的炎热的黏腻的感动。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海棠飘飘已经速速掏出了她的蒸汽眼罩，这是准备开始午休的节奏了。然后苗苗说，热爱音乐的人会永远年轻，这是听完了 Forever Young 的感触吗？Steve 他说自己午休进入到了充电桩快充的模式，然后下午再战周一恐惧症啊。确实周一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事情要做，觉得自己每天来到了直播间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去制定接下来一周两周的计划，要教新媒体的选题，然后要排单，然后要定一下这周节目的一些话题啊亮点啊，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在忙忙碌碌当中呢，你又觉得好像周一反而是一周当中你注意力最集中的最充实的这样的一天。然后刚刚看到还有很多新的听友涌入直播间来问说，哎，小花来到中午的时间了吗？是的，已经来了一周了，才被发现，是不是？没关系，以后在中午的午休时间可以跟随小花一起来进行惬意的午后时光了。这首歌 Feels Like Summer。

0: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这个小节全部都是心头号啊 Dua Lipa, Sia for a Boy, 还有现在听到的妹妹 Taylor Swift。 你还记得她刚刚出道的时候那个还是有着羊毛卷的那个唱着乡村的女孩的样子吗？13: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午间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Heath, by 5 seconds of summer, 13:51。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每年的九月其实都是全国科普月，所以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科普日、科普月的活动，会有很多关于科技、关于创新、关于好奇心的主题。所以明天的音乐好时光也会有这样的一期特别节目，是带给大家美味好奇心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的中午持续锁定关注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明天见喽，拜。

0: 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自萧萧的《握不住的他》，这首歌有谁还记得？当时《我叫金三顺》这部剧在台湾地区播放的时候，也把这首歌选作这部剧的片尾曲。来到了14:04，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在接下来3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歌，继续带来王心凌《睫毛弯弯》。

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潘嘉丽《维多利亚的爱》。开场听到的三位女歌手的歌曲，其实某种程度上都带有一定的少女色彩，而且这样的少女色彩不是片面化的、脸谱化的那种粉嫩的沉醉在爱情浪漫幻想里的，而是说在爱情的主题故事之下，仍然潜藏着这种少女的多面性，而且通过不同标志性、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去演绎，让歌手包括声音的气质都变得更鲜活。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Zion，It's You。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如果说电影的配乐是基于剧情的基础之上，用音乐让这个画面和剧情更加灵动，更加深入观众的内心，更加容易引领观众去走入情节，那音乐如果说电影化的效果之后，就是刚才这一首歌，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之所以它更加戏剧化甚至电影化，就是因为当时周董他特别希望当时写歌的黄俊郎能够出一首作品，就是因为他很喜欢这种侦探小说的这种故事嘛，所以他又向黄俊郎提出这样的请求，说能不能写一首歌曲就充满这种悬疑呀，像是这种惊悚带一点小说探案的这个情节，特别是他很喜欢福尔摩斯，就看能不能把这些元素加入到歌曲里，结果真的就有了这样的创作。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黄俊郎为了写出这种符合周杰伦定义的这种内容，他特意花了3-4千块钱购置了这个烟斗啊、手杖、高帽、斗篷这样的道具，把自己先扮上，带入福尔摩斯的视角，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而且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细品，譬如说他的一句1983年小巷12月晴朗，就这一句歌词也暗含了很多梗，它是双重彩蛋啊。一方面呢，这一年它是作者设定当中的福尔摩斯被刺死的年份，同时呢也是周董正式开始学琴的年份，所以也是一首质量非常高，无论是词曲还是编曲啊，特别要提到的就是编曲是钟兴民联合林迈克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这个编曲。总之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带来的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继续听到蔡健雅《极光》。

这首歌到现在听来都依然觉得很朴实，很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就是那种期待爱情但是迟迟的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那一种爱情，或者是反复在爱情中试炼，仍然没有一个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于是就有了这种哎，我是什么样的命啊，没那种命。来自陈小春，出自他99年的专辑《大明星》当中，而且包小柏担任这首歌的作曲和制作人，当时他也是跟陈小春深度了解，差不多花了1年多的时间了解了陈小春的性格特质，发现当时华语歌坛几乎没有这种接地气的普通人为普通人而唱的这些情歌，所以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一首作品，完全贴合陈小春那种诚恳的略带市井气的和自我调侃的那种气质的歌曲。这里听到这首歌来自 Tina Turner Till I'm Gone。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王菲由陈振川作词，李思松作曲，萧敬腾演唱，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中，是他音乐生涯里奠定个人演唱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结合了萧敬腾高亢极具爆发力的声线特质，跳出传统抒情情歌的框架，以浓烈战友式的爱恋为表达核心，塑造张扬强势的情感态度。萧敬腾曾表示，这首歌曲既可以诠释奋不顾身的情爱，也可以引申为对热爱事业执着坚守的心境，愿意为心中珍视的人与事全力以赴，勇敢奔赴。萧敬腾嗓音高亢坚实，冲击力极强，演绎层次分明，高音扎实饱满，富有张力。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检验歌手演唱机能的试金石般的歌曲。王菲凭借强劲的摇滚编排，充满戏剧张力的歌词与极具辨识度的爆发力演唱，诠释出执着的情感态度，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这首歌既是萧敬腾个人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华语流行摇滚发展历程中具备代表性的曲目之一。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

希望现在听到这一首歌可以调节一下周一下午工作的那种低气压的心情。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刚才在播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的时候提到了电影配乐这回事儿，其实我也想到现在我们每天听歌，然后你运动的时候听什么歌，你散步的时候听什么歌，或者是你做什么其他事情，可能都会有一个专属的歌单，有自己想听到的曲子，这何尝不是一种为自己的生活配乐，选择自己生活故事的 BGM 呢？这一小时最后选择的这一首 BGM 也是特别适合在你想要放松、想要玩一会儿、想要放松一下的音乐，来自蔡淳佳的《翘翘板》。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热曲《生飞扬》。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龙宽的一首《乐活女王》，当年乐活这个词也特别的火，算是网络一个热梗，而且是那些年人们追逐的一种生活潮流，就是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而开场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闭嘴跳舞》，来到了15:07，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南拳妈妈笑着流泪。

0: 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无论是当年最初听这首歌，还是现在再听，你心中是否仍然心中有一个对于屋顶的幻想，做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来自温岚、周杰伦的《屋顶》。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音乐，并非是音乐可以解决现实的一些问题，它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角度、态度、心情，它可以决定那个当下我们以怎样的心情来记录那一刻。而如果那一刻没有音乐的帮助之下，或许我们留下的是关于现实里的一些暗淡的甚至黑白色调的印象，但如果有了音乐呢，可能当下那个时刻同样那样的现实或许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我记得当年这也是一首广告曲，当时是 JJ 代言了一款冰淇淋广告，然后跟同公司的好像是廖晨这位歌手进行了这样的合作，叫《期待爱》。其实之前他跟金莎合作的那首歌曲，我记得是在冬天拍摄的，然后也是一首冰淇淋的广告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he Police， 一首很熟悉的经典曲目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4: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15:35，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刚才有一个讯息有一点差池啊，刚才是林俊杰的那一首《期待爱》，确实是跟金莎合作的，包括发现爱那首歌也是跟金莎合作的，而我刚才提到还跟一位姓廖的女歌手合作，她其实叫廖军。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合作呢，是后来表达爱那首歌合作的。所以这三首歌，发现爱、期待爱、表达爱，分别诞生于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因为这三年期间，林俊杰先是前两年跟金莎一块儿代言了这个和路雪的冰淇淋，为他们代言拍广告，并且合作这个广告曲。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呢，金莎就没有继续代言了，而林俊杰继续代言，同时也换其他的同公司歌手，同样是一位女歌手来合作共同代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特别适合下午听的一首放松的歌曲，来自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每次听到结尾在等他这个 you 唱出来的时候，那一段简短的充满爵士蓝调味道的 solo， 总是感觉有一种自带的爽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为你写的歌》，收录于当年这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 Orange Moon， 橙月，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初秋的时节来听的一张专辑。我还记得专辑的封面呢，就是他穿着一件风衣，背景是金黄色的落叶，包括这个挂着金黄色树叶的这个树木的图片，自带一种温暖清凉又质朴又干净又很清新的属性，就跟他这张专辑里的歌曲一样。看到一平台的是大鹅呀，说那会儿的可爱多因为这首歌变成何露雪的爆款，那会儿3块一个感觉已经很贵了，现在6.5块，真的吗？现在变成6.5块了，但是现在仍然会吃可爱多，是不是？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一路向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首慷慨陈词，其实是献给自己的情书，来自王菲的《消亡书》。就像歌词所唱，人的大脑记忆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当你想要记住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想要迎接新的事物和人进来的时候，必须要清空一些旧有的回忆。周杰伦《上海1943》。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2: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这首歌是否会让你联想起那些最美的地平线，大地与天空相交汇的那一幅画面？你曾经是否见过这样的壮丽景象呢？可能这样的景象，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天气不错，也许到傍晚时分它会帮助你看到，那就是美丽晚霞的时候。突然也让我想起了就是挪威，如果碰到极夜的情况，那它譬如说如果预报12:05日出，那它下一分钟就会日落，因为那个时候是极夜的状态。而不是说极夜就代表整天是黑夜，24小时是黑夜的，也不是。其实在挪威24小时，它如果遇到极夜的情况呢，它是那种昏暗的蓝调时刻更多一些，所以经常喜欢摄影的朋友会专门赶在挪威是那种极夜的时候去那边，有足足6到7个小时的蓝调时刻，可以让他们去拍摄这种傍晚的那种画面，那种蓝调时刻的画面。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太阳简短的在这个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下，然后立刻落下去，就是这一刻。所以它会有很长的这个蓝调时刻，而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呢，这样的时区和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位置，就导致我们的能看到的蓝调时刻就是每天日出前的20分钟和日落之后的20分钟，只有这20分钟的时间，每天也就40分钟的时间是蓝调时刻。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张志成的《换日线》，继续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来自梁静茹，《亲亲》。

0: 里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0: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2: 哎，听说这提里茶记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0: 那可不，这提里茶记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提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提里茶记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诗颂长征万里图。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八句七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2度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暖。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整首歌都采用了一种 ABABCB 这种经典的摇滚曲式的结构，一首轻摇滚的作品就可以让人好像听歌同时也可以置身于并不拥堵反而是一路畅通的公路上那种氛围感里。正好这首歌它的题材主题吧也是那种逃离现实漫无目的的流浪的这一种。这是来自孙燕姿2005年的专辑里的一首《流浪地图》，接下来听到佛跳墙给你看。

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带来了一首来自苏慧伦的 Final Home， 听着这一种摇滚，其实我觉得林伟哲当时按照包装杨乃文的气质给苏慧伦定制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在杨乃文身上展现出那种摇滚，借由摇滚体现出来的清冷，游离于世间又脱离世俗的那种视角，换到苏慧伦身上好像不太适合，但是在他的身上就体现出一种既清冷但是又很温暖的那一面。而这首歌也是林伟哲包揽了词曲编曲和制作的工程，2001年收录于当时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当时这张作品对于苏慧伦也是一张转型之作，当时他就想告别这种清纯的玉女形象，通过音乐风格变成这种摇滚，然后来展现出女性更成熟，在爱情里既清醒但是也有一些脆弱的这一面。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稍后时间交给 DJ 赵宇。太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Thank you.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不管今天你睡没睡好，不管今天你心情怎么样，周一就得拿出周一的状态来啊，给自己鼓鼓劲儿。新的一周，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们的到来。我是赵宇，也是林珊。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一首《轨迹》，也是好多人说好久没有在广播里听到的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歌单里也好久没有给自己放这首歌了。那在今天9月14号星期一下午的5:06，我们又一起重温了这首经典。马上2个小时，下班路上的音乐旅程开启了，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准备好的话，在云听直播间里可以跟我说一下。这首歌来自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我们可要仔细听听歌了，怎样的一个深奥问题呢？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奇，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莫文蔚的一首《我不耐烦》也是他歌曲当中作品当中不是那么大红大紫的一首代表作，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啊。莫文蔚早期的作品基本上我全都收入囊中了，他的那些磁带。17: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刚才说了，礼拜一就要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不管你周末过得怎么样，不管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不管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礼拜一就得拿出点劲头来，是吧？给自己鼓鼓劲儿。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歌单当中，你也可以说说，或者说自己收藏的歌单当中，你也可以说说礼拜一最适合听的一首歌，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这首歌来自黄龄，叫做《春》。

方大同的为你写的歌，这首歌也是为你专门挑选的和放的歌。17:26，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双飞扬，我是赵宇，两个小时下班路上的音乐旅程正在进行当中，同时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是全程向你开启的。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说你觉得周一特别适合听哪首歌给自己加油鼓劲儿，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小白兔爱凑热闹说，周一当然要听窦靖童的 Monday 啦，今天能安排吗？今天安排不了，那某一个周一我们再安排吧。酸菜不够酸说，适合周一听的歌要投给 Beyond， 不再犹豫。某流梦金流摇一，是吧？理由非常大气，听着就很精神。来，这首歌也可以啊。这个估计这个金秋啊，师姐有人正在筹备婚礼，这首歌很合适。来自 Bruno Mars， 一首 Marry You。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夕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背对背拥抱，来自林俊杰，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节目是全程直播的。欢迎云听直播间里陆续过来的小伙伴啊，卡卡罗特斯基说这首歌一想起来就要发筷子了，说的是刚才那首吧。一只叫小金鱼的小金鱼说，妈觉得好耳熟，原来是我结婚视频的歌曲。回忆中，哪天我们聊一聊吧，你们结婚典礼的时候如果办典礼的话，哪首歌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好吧，发筷子了啊。然后课代表再回答这个小白兔的提问，可以看一下。周一想听星期一天气请我离开你，孙燕姿的那首哈，行吧，那首歌一定会给你们安排的，一首听不到，来自梁静茹。

听不到来自梁静茹，打叶见哈说周一好，秋雨问海，听雨听海的系列歌吧。哦，行，想听系列歌单了哈。然后爱吃的考拉也来了，慧慧宝宝也来了，今天的歌听的有一种很期待周五要和爱人见面约会的感觉。确实，尤其听到刚才那首 Marry You 的时候，来跟着听到的是胡彦斌一首大概过多长时间的每个城市大概不一样，1到3个小时就很契合你的氛围的歌，叫做月光，来自胡彦斌。

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以爱之名什么都是值得的，对不对？这首起风了来自周深，在这个季节啊，听这首歌感觉很妙。秋天是不是也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季节呢？或者最喜欢的一个季节呢？尤其是生在秋天的人。今天说说周一适合听什么歌，哪首歌可以唤醒你的干劲儿，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这个十一月肖邦也来了，然后行走的大鱼也来了，尾号是 BP 的朋友也过来了，花喵喵晚上好。昨天带着妈妈和5岁的闺女在沈阳、丹东、大连玩了10天回来，好难戒断呀。今天上班就想着那边好吃的，实在是太好吃了，沈阳鸡架和东北烤肉，现在想想还会流口水呢。丹东的好东西，大连的海鲜都特别的好吃。东北啊，我就特别馋它一样东西，就是沈阳鸡架我也很馋，但是最想吃的实地体验的就是黏糊糊的麻辣烫。我天生不一直期待可以到东北实地体验一下啊。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我们连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和范玮琪的《悄悄告诉你》。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的，他又来了。周杰伦他的睫毛开启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双飞扬。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两点钟到，不对，现在是五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两个小时恰好是下班路上的音乐时光哈，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些音乐给自己做做心灵的按摩，然后让自己卸下一天的疲惫，完美切换到晚上这个休闲的时光哈。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美人鱼。你们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说周一最能听什么歌，让自己有感觉。

俊杰的美人鱼，青竹说周一当然要听周杰伦啦，因为他姓周，所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适合听，周周听周。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那么能让我幸福的理由。然后小黑说周一当然要听我爱洗澡啦，为什么周一要听我爱洗澡，难道不是周日吗？周日搞卫生，然后周一好好上班上学。十一月肖邦也来了哈，然后这首歌来自曹格，很酷又很带着点玄妙的感觉， Superman。

是来自曹格的一首 Superman。 现在入秋了哈，昼夜的温差也开始变大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究的是调养身体，为自己储备元气。那海参当中的这个海参多糖皂苷就是有助于调节免疫的，海参也属于性平滋补的，补而不燥，特别适合秋日的食补。今天冬听优选和音乐之声就为大家推荐这款永里记的辽刺参，它是一款即食的海参，参肉厚弹，参筋饱满，滋味醇厚，不用泡，不用发，开袋即食的，非常的方便，每根都是独立包装的。那微信小程序搜索冬听优选，三斤只要798，现在下单呢再送一箱精品水果礼盒，订满三组呢只要2394元，下单就可以送两箱共12罐的燕窝粥。这眼见着中秋和国庆就要来了，除了现货呢还有参卡可以选择送亲戚朋友啊长辈啊，也很方便。微信小程序搜冬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

0: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2: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3: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6: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许巍的一首《情网》，这也是当年他写给老狼的一首歌，然后自己又翻唱的这首歌，把它收录在了《在路上》那张专辑当中。这两个版本你更偏爱哪一个呢？听起来还是有些许的差别，感受上的啊。老狼那版就是好像更有一种校园感，有一点点温柔，像是在诉说着自己的记忆、往事、故事。然后许巍的这个，我觉得力量感更加足一些，但是你会听出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首歌同样是一首翻唱，来自王菲。

0: 我不知道2020来自梁博，就来分享今天音乐之声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秋天这个季节食补讲究的就是温补嘛，温补润燥。那海参呢也是性温的，被称为海中人参。那永里记这款疗刺参，每一根都是深海底波五年以上的，天生天养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胆固醇的含量却很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还有三高的人群啊。海参还有丰富的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也是适合秋天来温补。永里记的大连疗刺参今天中秋专属宠粉福利，买二斤送一斤，三斤到手24到30根只要798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再送刚刚上市的秋月梨精品礼盒一箱，海参配秋梨，中秋好礼双到位，订购三组只要2394元，下单再送2箱12罐滋补燕窝粥。这款燕窝粥官网要149块钱一箱，今天通通属于你了。微信小程序搜东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5: 啤梨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6: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5: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7: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5: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7: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对对对，
6: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4: 皮蒂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晚风吹来清凉，一首动人的歌，让人享受时光。
9: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这闲适自在的温柔旋律。灯光

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被他的编曲所吸引了，陈大师，来自陈奕迅。这首歌你仔细听完，就是先被他的编曲吸引，然后去翻出他的词，毕竟粤语歌嘛，会发现如此有禅意，如此有哲理，适合你脑子乱的时候去听那首歌哈。18:37，这里依然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零缺点，来自孙燕姿。

孙燕姿《零缺点》，好多人认识她的第一首歌。时间走到了18:41，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提出问题的同时，也要刷一刷我们的屏幕啊。看看琼音，我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课代表，给大家都一一回答了你们关心的问题。尾号是 XLI 说下班下班啦，每次都有听友在直播间里打卡下班哈。电子打卡云打卡，姑，这个是如姑娘在问的是哪一首歌，是课代表刚才告诉你的吗？啊，梁博的我不知道，2020，海棠飘飘也来了，然后是月肖邦、青竹、小黑，欢迎大家，终于要听我爱洗澡。为什么刚才还有一个人说也要听我爱洗澡，为什么终于要听这首歌，能鼓劲吗？一首假想敌，来自蔡健雅。

来继续好物分享。今天音乐之声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永礼记的这款大连辽刺参哈。大家都知道海参好，就是不会泡发，又怕泡不好，又怕浪费钱。今天动听优选的这款永礼记的大连辽刺参不用泡发，开袋即食，每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一根就可以了，室温一个小时左右就化开了，给你一个简单的吃法哈。解冻之后呢可以蘸酱油啊，可以就是你空腹吃也是可以的，早上起来补充营养，一整天精神饱满。那喜欢下厨的朋友呢，像红烧、葱烧、煲汤都是可以的，熬小米粥呢也可以放几片进去，又滋补又养胃，全家老小都可以吃。永礼记的大连辽刺参今天中秋宠粉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只要798元，算下来呢一根20多块钱。今天下单呢还会送礼盒装的秋月梨，订购3组只要2394块钱，下单再送2箱12罐滋补燕窝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5: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路到书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曲声飞扬，让耳朵吃。

洋我的音乐，欢迎回来，我们的热曲声飞扬走到尾声了，18:51，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在路上啊，一直全程陪伴着我，然后我用这些音乐呢，也希望可以给你们一天的疲惫的工作解解压。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看到你们在直播间所有的留言了啊，虽然可能好多的留言都没有读出来，但是一都刷到了，都认真看了，也特别开心你们喜欢，应该是特别喜欢刚才陈奕迅的那首陈大师是吧，说的特别好听，陈大师啊，叫这个歌名。好吧，留下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先来听戴佩妮的我想也没关系，跟着是 Mariah Carey 的一首 Type Dangerous。 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们明天下午5点见，拜拜。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没消息我都能背书，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

这是在八月份发行的一首新歌，来自张延琪和姚小棠两人合作二搭的作品，叫做《忘了吗？忘了吧》，其中带点淡淡的 R&B 的节奏，然后唱出这种“忘了吗？忘了吧”，有一点无奈，又有一点释然，有一点接受，又有一点点逞强的题材的歌曲，包括其中描述到说，终于没有人管我晚回家，终于没有人跟我抢一个沙发等等等等，会让你听出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走过的历程吧。晚上的7:05，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在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晚上的7点正式开始了。在我们的改版第二周呢，希望你还习惯这样的收听习惯，不会像以前那种一周一大换的这种节奏，你可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听到你喜欢的节目或者喜欢的主持人，那也是非常，起码我主持起来非常高兴的事，希望你听得也开心。在我们的探榜的两个小时当中呢，会有很多全新的歌曲或者说小众的歌曲来推荐，当然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我们会有在本周啊冲榜的6首新歌陆续带给大家，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的关注魏野。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最近几年刷的热搜榜单关于他的都是，哎，我小时候怎么没有看到他是这样的潜力股，或者说从来没想过几位成员当中目前最有女人味的竟然是Ella。

0: Teach me.
1: 这是来自 Ella 的歌，叫做 It's me, 一直迷。
0: 跟着我
1: 7:08，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台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是不是你也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发出过我刚才说到的那句感叹，就是没有想到曾经的几位成员啊，从小听到大的他们，结果到现在为止，虽然一直保持着搞笑的特性，但是呢，最有女人味儿的竟然是 Ella 陈嘉桦。欢迎我们的云听用户，HQF 说 Music Radio 晚上好，欢迎燕麦拿铁跟你说晚上好，小雪毛心等等等等晚上好，爱吃的考拉说刚才听到那首歌开场的第一首忘了吗，忘了吧，啊好听啊，好听就好，收入自己的歌单当中吧。爱吃的考拉这位朋友，我知道你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是我都会留一句言，一开场的时候说魏野老师晚上好或者魏野老师好，但是我上次就提示过你的这一句不知道触发了什么关键词，从来会被系统直接就通不过，系统不认可我是老师，所以你以后不要发魏野老师晚上好了，这一句真的从来都没有发出来过，我每天都很诧异，说这一句究竟是哪里不对，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音乐上面的朋友，我们就是互相分享，说老师就不对，好，特别的好。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收到了一条在抖音上面给我的留言，这位朋友他大概的意思是说 Music Radio 为什么要有主持人讲话，讲这么多话，为什么永远都在放歌。我当时还正一头雾水的时候，他后面一句让我无言反驳，他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放点纯音乐呢，难道不属于音乐吗，啊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呢我们确实一般是不会把纯音乐带给大家，纯音乐一般是我们说话的 BGM， 但是接下来呢就满足一下这位朋友，因为你将听到的这首纯音乐是来自火星电台精心制作的，这首叫做 Not Song， 主要就是以音乐为主。来，这位朋友希望你今天有在听，欣赏一下。

好，不知道昨天给我留言的那位朋友你有没有在听，但是不管你有没有在听，或者说嫌不嫌主持人说话多，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一首，不能算歌曲，这一首音乐吧。这是在今年的六月份火星电台制作的失重三部曲当中的 North Song，它描述的呢就类似于像北方漫长的冬天，时而阴郁，时而杂乱，时而激越，时而神秘等等等等，一首氛围感十足的音乐。而火星电台的音乐创作呢，一般都是两个人对坐，然后随意的用你的乐器扫几个和弦。你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以吉他的演奏为主线的一首纯音乐作品。希望在刚才听到节目的朋友大家不要一头雾水，我们也来偶尔在歌曲当中感受一下这种氛围音乐。 North Song火星电台，欢迎各位，7:13，这里是全新升级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中国碳排行榜。刚才我说不要叫魏野老师晚上好，然后喜欢音乐的菲菲说魏先生晚上好，哎，无言以对。好的，菲菲先生晚上好。欢迎小旭，欢迎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Mike 曾比特，叫做 Talk to Me。 而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本周我们将会有多首新歌对周榜踏榜来进行榜单的席位冲击，我们一起准备一下。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本周新歌推荐，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佳薇全新发行的，这首歌叫做《失忆》。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在2017年的时候，大陆的土小兔的原唱版本《失忆》，在今年李佳薇有一个全新翻唱。那它的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原版其实是那种咬字松弛、淡淡的伤感，但是李佳薇依然发挥了她的铁肺的唱腔。这是刘卓团队来为这首歌进行重新编曲，然后由李佳薇把情感浓度大幅放大和提升的一个版本。本周我们的新歌推荐，首先来听到李佳薇的这首《失忆》，最近她真的非常的高产。

这是来自李佳薇的新歌，叫做《失忆》。前段时间她另外一首《甲乙丙丁》现在也成为了很多平台当中的热单，今年她非常的高产，这也是在综艺节目之后呢，在舞台上面演唱的歌曲进行了一个录音室的发行，《失忆》。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平台上面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喜欢音乐的菲菲说，一听到 Music Radio 就开心的不行不行啊！看到你这个留言我也开心的不行不行。欢迎 Thomas GP， 欢迎 Lee， 跟大家说晚上好。星星碎无痕也跟你说晚上好。爱音乐的 MC 达叶剑哈说，第一次听到魏野，你好呀、啊、你好呀、啊，跟你说问候，你好你好你好，希望你听得开心。云听用户 KQS 一边散步一边听 Music Radio 很惬意，此时此刻月亮旁边有一颗星星，感觉他俩是一对，真好啊。哇，好浪漫啊，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一段描述的画面写成歌词，你一定有这样的潜力，加油啊，写出来的时候记得通知我一下，说不定在 Music Radio 能上榜了。骑马去骑羊去放马，听到了 Ella 很开心，也欢迎小旭。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第二首新歌是这一位来自香港的素人歌手出道之后正式发行的第一首歌曲，他叫苏永淳，这首歌呢叫做《踏空气的人》，我们先来。

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苏永淳，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踏空气的人》。今天我们新歌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很多大湾区或者说粤语区的歌迷呢，听到这首歌首演是在陈柏宇红磡的演唱会上面，当时苏永淳作为这个暖场嘉宾有在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而你现在听到的终于是以录音室的形式来发行。这位歌手呢，其实也算是非常的励志，在去年他参加了一个叫 The Stage of Voice 的比赛，在其中拿到了冠军，随后呢就去往了这个海外邻国，参加了另外一个频道的演出，也是首位登上这项这个演出的来自中国的素人歌手。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发行的第一首歌曲，而在发行这首歌曲之前，由于在这些比赛当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开始慢慢的收到了一些邀约，其中就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在陈柏宇的演唱会当中当暖场嘉宾。后来呢，在他的这个大学毕业作品当中，他也是自费来进行了一个类似于音乐作品的展出，所以刚才你听到的这首歌算是他一个出道作品，也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小节，算是给自己一段历程，比如说学习啊，或者说是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啊，一个小小的小节作品。突然想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表演课的这个表演作业，最后的这个考试那一下的场景。马上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的第三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我们不散》。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2: 的生命才短暂。
1: 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第三名希林娜依高 Glue。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0: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期待能找到 Crazy Love， 让我身不由己的 Crazy Love。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街灯陆续亮起，一首熟悉的歌让人浮现笑意。
2: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饭菜飘香的安心旋律。

这是来自妮达万妮达的歌，叫做思念若是一首诗，一个中国风的编曲。7:4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新听友老听友朋友们。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云听用户 FIRL 说第一次听魏野的声音啊，特地进来看看是谁，觉得声音挺好听的，谢谢你的，谢谢你肯定，希望除了声音好听之外，更多的觉得今天歌好听。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看看人是不是啊，还好还好还好。欢迎爱友情，欢迎各位猫 CC。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朋友呢，也是在此之前有做客魏野的节目，李彬彬，这是带来他的全新的歌曲，叫做 Crush。

这是来自刘宇的声音，叫做一吻天荒。7:49，牛子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特别的有意义。这首歌是几乎和这个四川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来合唱的，这首歌叫做《核桃树下的愿望》。你知道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我不知道第一次我认真的回忆起来，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主持超级乐队，然后第一次在现场听杭盖这种偏原生态或者说特别有震撼感的音乐的时候，开始产生这种感受。还是这几年在除了 Music Radio 之外，我也主持了很多类似于像原生态的音乐啊，或者说是新民歌啊，或者说是一些类似于中国风的音乐会啊，等等等等。当你真正现场去接触这些可能小的时候你听的不是特别多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感触啊特别直击人心，特别的震撼。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也是推荐大家除了流行音乐之外，你可以听一下多元化的音乐。那当然这首歌还是一首流行歌曲，只不过刚才当看到大凉山的这支可爱的合唱团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了这个话题，核桃树下的愿望，来听一下。

核桃树下的愿望，希望大家许过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或者说你此时此刻今天，但凡你许下了一个小小的心愿，一个目标，在明天都能开始实现，或者说陆续的马上实现，好不好？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朋友，他是许明明。如果你是各类音乐综艺节目的元老级的观众的话，你会记得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其实这首歌最开始对于我来说，或者说对于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是明明然后把它唱火，后来大家就会去听阿四的那个版本，特别有趣。此刻来听他的歌，我认为非常应景的一点是，他平时会开一些自己自媒体的直播，然后他自媒体的直播间永远都用一个标题，秋天的风带走夏天最后一片叶。有的时候我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当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会觉得说哦，

真的是有点突兀啊，每次都想跟他说一声，但是后来发现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当秋风再起，叶子开始泛黄然后落下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这个时间的流转带一点遗憾的美，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应景。来自许明明的这首《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这是来自何洁的歌，叫做深色。
1: 深色是纯粹。
0: 现在是晚上的8: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你来收听全新升级改版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哦，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9点，魏野的主持时段。那刚才呢，有朋友在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来问歌，就要抓狂说，请问一下，万妮达之前那首男生唱的国风的歌曲是哪一首，叫什么名字？你刚才听到那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是来自戴荃的歌，叫做《白纱之恋》。五点点，不知道是提示自己的那位 crush， 还是提示大家路上开车的时候慢一点，注意安全。好了，就希望你提醒到，就当大家所有的朋友，此刻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在不开车的时候，欢迎你来跟魏野互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或者是呢抖音上面，请各位关注一下魏野。芋泥波波说，又来听 Music Radio 了，独属自己的空间，坐在书房点上香薰，泡一杯白茶陈皮水，好幸福的夜晚。小酒汤圆的美妈妈说，19:54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什么歌？19:54你听到的是来自许明明的《慢慢走》，刚才介绍的，又是一年秋风带走最后一片夏夜。好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今天第二首曾比特的歌，这首歌叫做《Change》。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3: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这是来自路虎的歌，叫做《烂人》。晚上的8:2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五点点说，魏野看到了，麻烦告诉我一句19:54播的歌。我刚才说了呀，你是切出去了是不是？刚才是来自许明明的《慢慢走》，现在不要再切出去了。待会儿不要再进来再问第三遍啊，事不过三啊。我这个人耐心不是那么的充足啊，开玩笑开玩笑。来自许明明的《慢慢走》，晚上的8:22 Music Radio 依然在直播当中。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尹浩宇的这首歌，叫做 Non-Stop。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这是来自严明熙的歌。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那每一次当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呢，都忍不住向大家多几次推荐。在我这个前几周的节目当中呢，他也是在榜单当中有上榜，同时我在另外的一个节目单元当中有认真的推荐过他。我说在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是在多年前的一档音乐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呢，不完全是音乐比赛吧，就是一个音乐展演类的带点竞技性质的综艺节目。他是作为一个新生代的代表，香港地区的歌手，然后参与其中。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尤其是真假音转换，包括游刃有余的拿捏细腻的情感表达的时候，甚至让我在一瞬间想到王菲。这几年他的成长呢，其实没有预想的那么的快，但是如果你真正爱的是音乐，而不是某一位歌手用所谓的名气去衡量的话，他的声音是值得你去好好的聆听一下的。刚才是来自他的这首歌，叫做《原色》，来自弦子的歌《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2: 的生命才短暂。
1: 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第三名希雷娜依高 Glue。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0: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刚才呢，既然提到了王菲，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一部热播剧的主题曲，相信你一定猜到了，就是由王菲来演唱的主角同名的主题曲。这部剧是我上半年有认真的在追了一段时间的，基本上算是追完了啊。但是我其实看剧，我并不喜欢那种有一点悲伤悲惨的结尾，我还是喜欢大团圆，然后一切都很好的这种感觉。那当然了，这部剧的最后你不能算它是一个悲情的结局，只不过那种跌宕起伏撕心裂肺的过程实在是让我觉得有点，在那段时间我短暂的弃剧。那当然了，回到音乐上来，当这首歌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应该是让很多的无论是普通的观众、市迷或者说是歌迷都会非常惊喜的一个旋律。

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叫做《我的你》，来自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当中的片尾曲。现在是8:5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岩。全新升级的中国塔排行榜，那在接下来呢，除了你会听到跟以前不同的，就是变成了常规7到9点钟魏岩的主持时段之外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在最近推出，比如说三屏联动啊，比如说是一些全新的板块内容啊等等等等，在各个平台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和喜欢吧。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今天你过得还不错，希望你有很多好的心情会要跟魏野来分享，无论是你听到的音乐还是你生活当中，你可以在抖音上面找到魏野，给我平时随时留言，我也不一定回复我会认真的看然后认真的回复，开玩笑了，希望大家就是这种开心的日常，在收工之前呢有更新一条这个日常状态，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石喜彤的声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一定要给星期一松松绑，这是 Monday， 来自窦靖童，开启了全新一周的今宵夜未眠。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随时来到我们的小酒馆当中做客，来说说你们这一天有哪些新的收获、新的快乐。对，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随时找到我。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平凡的一天毛不易。

0: 找到他。
1: 如果说刚刚听到第一首歌 Monday 像是在便利店门口喝到了一瓶橘子汽水，是加冰的那种，那这首平凡的一天就是一杯温热的奶茶，在初秋的晚上啊，希望带给你温暖，希望带给你松弛感。平凡的一天，毛不易。这里是今宵夜未眠，很多朋友已经早早的守在我们直播间前了啊。对，周一的仪式感 Monday 彤彤，周一就是说，我说星期一我在家躺了一天，终于听懂了这首歌，真的是只有躺着才能够听懂。但我没有喝橘子汽水，喝的是冰可乐啊。新的一周好，里边说橘子汽水吗？最近我喝到的是某瑶啊，因为8月份的时候去大连沈阳玩的时候喝了不少，非常喜欢那个味儿，跟小时候在天津喝的那个山海关汽水的味道差不多，所以就有特别多小时候的记忆啊，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纯真的时刻。所以这个橘子汽水啊，马上很多北方的城市都喝不了了，太凉了啊。我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喝冰的，就发现不行，就是那种虽然外面很晒，但是你在阴凉的地方喝那种带冰的带气儿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太舒服啊。确实这个节气到了，但我不知道南方的城市怎么样啊。理想猫 CG 说，景伟今天是不是又唱着小歌踩着小碎步开开心心来上班？哎，我今天才终于在 Monday 当中读懂了那种松弛又开心的上班的感觉啊。我就是从来没有，之前听 Monday 是那种哇我终于上班了，今天是还行，就这个节奏刚刚好，我就是有了一个休2天上5天的这样一个，算是比较我以前上班的节奏吧，也像是找回了我刚刚工作那些年的那种状态。不知道你们今天有哪些好事情发生哈、啊？今天来的朋友特别多，林华昌平时都是在11点钟来，今天早早的就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打卡了啊。包括青青柿子叶子在唱歌，纯牛奶笑嘻嘻，今天写完作业了吗？Thomas JP 晚上好，乖果妈妈，逆风的蔷薇，还有新朋友尾号 HQF 记得改名字啊。王景回回晚上好，大鹅，晨曦，茉莉妈妈晚上好。你说今天感觉应该会把 Monday 放在第一首，没想到真的是放第一首了啊，这种预料到的惊喜算惊喜吗？彩券，我觉得如果你们中了彩券的话，这应该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啊。怎么办？

0: 喜，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真想见到你，来自9M88，这首歌原作是来自 QQ 李玟的真想见到你，而且有两个版本，普通话版本是在98年的时候发行的，粤语版竟然比普通话版还早了一年哈，是97年，当时也是 QQ 发的唯一一张，目前为止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只发过一张粤语专辑，其中就有这首真想见到你的粤语版本。我第一次听那个粤语版本的时候还觉得挺有韵味的，就是可能稍稍有一点不习惯，但是后来我发现 QQ 的粤语还真的还挺正的啊，因为他本身也是香港人嘛。然后刚刚听到9M88这个版本呢，是他有一次参加了一个霓虹歌舞厅的一个企划，然后他就把他非常喜欢的这首真想见到你改编成了这种很慵懒的带一点爵士 R&B 感觉的真想见到你。然后原版是 Coco 的那种千禧年期流行的那种有点舞曲感觉的作品啊，然后这个版本就比较松弛，特别像是就9M88这个版本就很松弛啊， Z 时代的那种好像不太在乎的那种口感啊，哎，口感，对，我每次听到这9M88唱就是慢不在乎啊，不在乎就那种感觉，所以这天的烦恼我们都要跟他说不在乎，我们就去见想见的人啊，就是在这个秋天抓紧时间见面，因为秋天很短啊。你们这在这个秋天想见到谁吗？想跟谁见面吗？真想见到谁呢？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哈。首先来祝我们的听友爱音乐的 MC 生日快乐啊！恭喜你又老了一岁，恭喜你又大了一岁啊！魏林打 call 男孩今天来的挺早，还有云听公分时说今天话题是什么？话题已经发在我们留言板上了啊，大家可以随时参与。阳光彩虹小白马，周一好。还有玫瑰的故事说这星期天大家要补班是吗？哦，是补那个中秋的班吗？没关系，周末的时候会有慢慢陪着你们啊。蓝天白云说刚刚说到饮料，刚刚喝完雪王的冰柠檬，哎，我前两天喝的就是那个，好凉啊。然后你说晚上外面已经11度了，喝这个带冰的饮料听节目可以精神到半夜，正好陪我下班。我就担心你的肠胃啊。

游春河，原本就是顺水泛舟，沿河看风景的意思。后来，不太多了。这游春河又指的是兜风，但是后来发现，兜风它没有办法完全表现出这个游春河的意思。后来这首歌就把整个的氛围变成了不为抵达，只为经过啊，就是整首歌唱的就是不管目的地在哪里，我们享受过程就好。所以不管你今天听到几点，享受每一首歌带来的快乐就好哈。今宵夜未眠小酒馆已经开门了啊，大家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打卡。沈阳刘小乔晚上好，还有大家都在分享想跟我见面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哈，像茉莉妈妈说的，说秋天就是想跟我偶遇。我觉得如果大家一起去户外活动啊，比如爬个山呐、啊，或者遛个娃呀等等这类活动，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遇不上啊。毕竟北京秋天大家都开始出来了，秋天很短，但是我这个星期出去我就发现大家都在外面晒太阳看叶子。哎，叶好像有的地方叶子还没有正式红哈、啊、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已经有点红了，就是感觉外面人好多好多，每一个山头上都是人，然后每一个商场都是小朋友，就是大家现在趁着天气凉爽啊，都开始出来玩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音乐之声啊，白天的时候都会伴着大家在路途当中，你们可以随时打开，随时跟我们的主持人互动哈、啊。虽然白天我不在，但是我白天在路上跟你们一块玩呀，是不是？李斌，这个国庆准备出去吗？他说周日补的是国庆的班哈，不知道你们这个国庆假期或者中秋假期有没有安排出行的计划？反正我们音乐之声也是随时在路上陪伴着你们啊。Nicholas 现在是也在路上，说出差在衡阳东站换乘，艺高人胆大的我，没有按照便捷的换乘通道，我上楼去换乘了，然后有点绕啊，准备问一问是不是啊，在站台上换乘一下试试。我觉得只要你能顺利的到达这个车上就好啊。有时候过程也没那么重要，只要你赶上车就行。留一盏灯给漫漫长夜。SOFA 灵魂沙发。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Elva 萧亚轩。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当年梦想刚刚起飞，而且还在不断向前冲的 Elva， 应该算是他非常状态特别棒的一个阶段啊。很多人都说当年就是在第五大道那张专辑里面听到了一个敢梦敢想啊，而且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 Elva， 而且整张专辑吧取名叫第五大道，我觉得就是一种实现梦想的感觉，每首歌好像都是 Elva 非常自信非常坚定地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做到了，所以我非常喜欢那张自信的专辑，然后也想循着那张专辑的足迹去到很多他去到的歌曲 MV 的拍摄地啊。对，刚才很多朋友问我国庆去哪玩，不管去哪玩一定会给你们寄明信片的哈，会提前征集大家的这个地址，看看这次要写多少吧。对，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在一个地方玩啊，我争取吧，争取多写一点啊。朋友们，你们要去哪玩也记得给我寄啊真的是得给我寄啊，每次我写的手都快断了蝌蚪蝌蚪说刚刚听到张韶涵看的最远的地方，你说非常喜欢他，如果碰巧在节目里听到一定会打开云听来留个言，半个月前生病了啊，现在已经恢复了，已经开始打了九月的第一场网球，快乐回家的路上是不是。还有就是播萧亚轩的歌爱轩儿就会出现啊。晚上好，陆小陆说今年我联系了毕业20年没有见过的室友啊，说好了说好了时间之后果断买了票，周三出发，秋天最想见的就是他了啊。哎呦真好，我觉得这种说走就走说能见就能见到的感觉真好，就有些人嘛你一直说啊下次见面聊下次见，你都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如果真的想见我觉得他会跟你说我下下个月来哪里哪里我们见一次吧，我觉得这种能够落到实处的问候和期待是比较让人能够感受到诚恳的想要见面的内心的啊，如果只是简单的说一次啊我们下次见吧，除非像我们这样啊每天都来上班的朋友，每天都跟你说明天见是肯定会见的。
1: 努
0: 力做自己说刚刚去陪那个笑笑做作业去了啊，笑笑每次都是等我回家才做作业今天回家都已经8点了他才开始写作业，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还不知道啊，问别的妈妈怎么办的，海纳百川哪儿去了，非你不可潘玮柏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梁静茹的情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和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同时也是热门剧集《拜权女王》的插曲。这张专辑是梁静茹与过往情感温柔和解，奔赴全新人生的缩影。而情歌舒缓绵长的旋律，细腻温柔的歌词，恰好精准贴合了她当时释怀过往、坦然前行的心境。音乐上采用了经典卡农式的和弦，旋律舒缓流畅，起伏平缓。梁静茹温暖细腻松弛的演唱方式，将青春悸动、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过往和解的释然完全诠释出来，尽显特有的温柔治愈力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21:52，今宵夜未眠。你们现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叶湘伦和，女主叫什么来着？那个小雨，叫什么雨来着？天了，我只记住了叶湘伦这个名字啊，小伦和小美吧，小伦和小美他们的爱情故事嘛。我印象中当时杰伦还专门找了一个做悬疑音乐很有经验的一个配乐大师，当时是找他来做的编曲吧。然后但是我在这刚刚不能说的秘密里面完全听不到任何悬疑的感觉啊，听的完全都是浪漫，就是想着这个夏天有没有在屋檐下躲雨。我发现现在好像就是在屋檐下躲雨都没有那么浪漫了，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北京的那个街道啊，是那样的，就是大家大概如果想去躲雨的话都得去店里面，就很少站在外面那个地方等。一方面呢是因为可能会挡到那个门，好像就是伸出来的那种屋檐很少很少了，要不然就是那种大楼的那种，就是少了一些浪漫的邂逅的场景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反正我好像真的是没有在北京跟谁在屋檐下同时躲雨那么浪漫，我只在地铁里跟着一群人，你挤我，我挤你，谁都不敢冲出去那种躲雨。但是好像很多的就是那种爱下雨的城市，很多小店是会有一些屋檐的，就特别的好看，又是装饰，然后又可以产生故事。你们会跟谁在屋檐下躲过雨？有这样的经历吗？好吧，今天说的是跟谁见面啊，想跟谁见面。很多朋友怎么就不能说点别人吗？啊，除了我。我可不是想要这个答案的，朋友们。但刚才云听共分时提了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他说是不是各地都有橘子汽水啊，然后有各种品牌，比如什么健力宝啊，还有像那个北冰洋啊，包括冰峰啊，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大窑，哎，名字都说出来了，因为我们没有赞助啊。对，这个不是品牌赞助啊，就是你们觉得各地的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反正云听公分十问大家，你们觉得差不多吗？反正我是没有喝出太大。

的区别啊，就是只是加冰和不加冰的区别，气儿多和气儿少的区别，还有就是甜度吧。我个人还是最爱喝健力宝的，就是那种有糖版的。然后芬达好像无糖有糖，我喝不太出来。就是健力宝第一，然后芬达第二啊。健力宝完全是因为初恋啊，就是我最初爱上橘子汽水就是健力宝，然后后面就是芬达。北冰洋说实在话，我小时候我不确定我喝的是不是北冰洋，就是我们学校门口2毛钱一罐的汽水，哎，5毛5毛，就打开了瓶还得给人家留下，就喝完了之后瓶还得留下，要不然你把瓶带走的话要扣5毛钱还是多少。我叫你声感答应吗？我看到你啦。还有雪孩子在问周末的我上周末去了首钢园啊，首钢园我经常去，茉莉妈妈如果你下次去说不定我们能偶遇啊。李斌还有晨曦都说国庆出行的人太多了啊，因为秋天到了，没有那么热的天气，大家肯定都出去玩，那肯定每一个景点都是人山人海，所以大概就是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逛一逛或者宅在家。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晚上好，还有沈阳刘小乔打招呼啊，还有熊孩子妈，熊孩子妈说最近也是重感冒了。另外你说我喜欢桃子味的汽水，桃子味的汽水最好喝，可以，我是喝那个脉动最喜欢桃子味的啊，还有那个元气森林。哎呦，突然发现我这个夏天也挺能喝各种饮料的啊，然后最近喝那个雪王的柠檬水比较多。好吧，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我们就散装话题吧，真是的，每次一规定好像大家就不爱聊规定的话题啊，自己发散吧。陆小雨，好的好的，反正是小伦和小雨就好。 Yeah, you look so happy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don't you, babe?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半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爱在爱里面，文兆杰的爱神打开了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是景伟。爱在爱里面，热闹的日子很快会过时，但是音乐不会那么容易过时的，每次听希望它都能够带给你熟悉的陌生感，让你在新的日子里面找到安全感。小心温差 Matt 吕彦良这十八岁就喜欢上方大同，而且把他视为偶像，也实现了他音乐梦想的一位新生代唱作人。小心温差。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困不准跳。
1: 生旦净末朝，好汉不回头，就是有点方言的这种咬字，再配上中间那个间奏二胡跟合成器搭配出来那种混搭的荒诞感觉，就发现失恋好像也没什么，好汉不回头没什么，这感情的事儿不。一杯二锅头一喝，这呛也呛到眼泪流，流完了就没事儿了，就是那种感觉。小酒馆啊，怎么能少了跟酒有关的歌？哎，我真的，我觉得晚上播《算你狠》特别的有劲儿啊，因为喝不了酒，也跟大家说晚上尽量不要喝酒啊，除非是应酬或者说朋友聚会。但是我们现在除了星期五晚上，周间朋友聚会的还是少吧。除非你在这个秋天有想见的人啊，来看看秋天想跟谁见面呀。飘在风里的青春说，这个秋天想跟他，女字旁的他见面。我们想吃着火锅唱着歌，他想的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喝着井里打的水泡的茉莉花茶。哎呀，不应该喝点酒吗？行，喝什么都行哈。然后海南飘飘说要见面，跟文兆杰见面了，得到了他的亲签，非常的开心。在演唱会的现场啊，文兆杰演唱会的现场，全员的哀人，大家都不太能尖叫，但是都在安静的听，而且汇聚成了一种坚定而有力量的声音吧。他能感觉得到我们存在，得到他的亲签，好喜欢，好帅，好帅。真的，确实，我觉得这个秋天，如果你能跟喜欢的歌手啊见个面，哪怕你们隔个几米，在他在舞台上，你在舞台下，但那种同频共振，也是很美好的，对不对？Steve 说，第二个小时真的是一首接一首微醺啊，小酒馆啊 ，so good。我们上一节听到的是文兆杰的《爱神》，还有 Matt 与吕彦良《小型温差》，还有 Leo One B《月球风格爱情》啊，三位我非常喜欢、很欣赏的新生代唱作人啊，他们的作品就是属于那种晚上啊，不一定大家都能够。就是怎么说呢，都能够跟唱，但是那个调调那个节奏我觉得是能够 get 到的，是不是？韩大百川说，大家说到汽水，我觉得晚上最合适的搭配就是温牛奶配上几块小点心，听听歌放松一下。这个应该比较适合纯牛奶俏兮兮啊。你说我也是不太喜欢喝汽水，喝完就打嗝很难受，所以还是喝点纯牛奶是不是比较好？但他的这个纯牛奶是因为喜欢纯妹妹啊。Nicholas 说，好像南方我们这儿没有特别出圈的那种橘子汽水，健力宝的年代我也没有赶上。诶， Nicholas 不是85的吗？诶，在节目里说你出生年份不太好啊。Nicholas 是95的。鱼丸里头没有鱼说，刚刚下班的我啊，作为老茶客喜欢喝茶，听到饮料就不想聊了，没法聊，我不喝。茶也是很好的一种饮料，而且现在很多的茶饮料，像刚有朋友说到东方树叶啊，对，也是比较适合一类人群吧。至于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不太确定，是减脂的，口味比较淡的，还是什么样的人啊，大家可以说说看。还有新朋友，这位尾号是 XXW， 记得改名字啊。你说来凑热闹了，大学期间每个晚上的幸福时光都是音乐之声给我的啊，那个时候手机还是用诺基亚 MP3什么 P4， 然后插上耳机，第一件事情就是调到 Music Radio 前进式的听音乐。今天晚上听到萧亚轩，今天晚上有张韶涵、萧亚轩，然后还听到小春哥，都是我学生时代歌单里的人和歌，喜欢。那我们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变身派对 Twins。

告诉我，来自陈绮贞，今宵夜未眠。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特别感动，不是陈绮贞唱给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当时他失恋了，他唱这首歌在 KTV 当中哭得撕心裂肺，然后唱这首歌。在这首歌之前啊，他第一次唱应该是我和他的前男友，当时是他的前男友，还有他的前男友想介绍一个男生给我认识，然后那个男生唱张信哲的歌特别好听，然后我这个朋友的前男友唱歌不好听，然后我这个朋友唱歌也还好，但他们都在听我和那个男生在唱歌，然后我就跟那个男生，他唱张信哲，我唱孙燕姿，我们就在 KTV 当中 battle。后来我跟那个男生成为了好朋友啊，并没有发展，因为不太感冒。然后我这个朋友和那个男生呢，最后也没有在一起，他们后来也各自组了家庭。后来，据这个声音像阿哲的这个朋友啊，我们俩现在也是会逢年过节的时候互相问候一下，他女儿已经很大了啊，然后我们会问一下新年好，然后偶然间聊起到说那个男生应该就是有了其他喜欢的姑娘啊，后来我们也没有告诉我这个朋友，然后就慢慢的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现在我这个朋友他儿子也很大了，对，我就突然想起了这首歌，那个时候哭得那么撕心裂肺，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每个星期带着他儿子到处玩，他儿子现在已经可以不仅可以给他打酱油，还可以在商场看他摔倒的时候在那嘲笑他，不是扶他起来，是嘲笑他。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歌里的这些故事，有时候并不是歌手本人给你的，是你身边的人跟你同时喜欢上一首歌，甚至跟你在 KTV 当中共同唱的时候你才听过这首歌，你才会发现哇，这些歌不管是给过失恋的人振奋的力量，还是说抚慰的力量，以及叫什么活跃气氛的力量，它都是一种能量啊，曾经给过我们一段美好的时光。所以说如果这些歌里有你们的故事啊，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海南百川说，刚听这首告诉我的时候正在喝牛奶，好放松。你看看这首歌让我朋友哭得撕心裂肺，你却喝得很惬意啊，你真的同一首歌大家感受并不相同哦。我城堡呢，刚看到你的留言哈，你说想聊聊喝饮料这件事情。就是高中那会儿，高考补习班有一次月考赶上发烧，晚上呢还有一场考试，感觉快撑不下去了，然后我同学就给我喝了当年的水晶葡萄，后来就回血了90%，特别有劲儿。哎，我当年也非常喜欢喝这个啊，我现在好像觉得有点甜了，但那个时候哇，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对那个甜的饮料完全就是毫不在乎，就是随便喝啊。当然后面有了虫牙蛀牙啊，还是要好好刷牙。就是当年真的特别喜欢喝那种甜滋滋的，甜到发腻的饮料。然后你看它有时候就是会给你补充一些血糖葡萄糖什么的，不是水晶葡萄，不是葡萄糖啊，就是会给，就是可能低血糖了，应该是考试的时候啊，这些含糖的饮料还是有用的啊。长身体的朋友们，小朋友们啊，还是要好好喝的。Cindy 说喜欢秋天，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特别想见的人，大概越长大越孤单吗？收到从你就是生活的投稿啊，我们海报还没发呢，不着急。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我的房间好像上次播这首歌距离现在没多久啊，但不知道为什么秋天就是适合等待，哎呀，就适合播这首歌。

好像不是响指啊，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样的音效啊，除了有卡祖笛之外，就是这个应该不是响指。有人找朋友，哎，应该说有乌云找1573，还有 Terry 麻烦啊。1573说成都下雨，中午有聚餐，贴了秋膘，吃了烤肉，庆祝永远长不大的18岁。当然有鲜花和掌声，大家的祝福，哈哈哈啊，也有我们音乐之声听友们的祝福啊，祝1573生日快乐，跟爱音乐的 MC 同一天。Terry， 深圳也下雨了，你说下雨就有点堵，要堵到11点之后才能到家吧？现在饿着肚子开着歌，哎，不是，饿着肚子开着车听着歌，汽水有点甜呐。小时候爸爸让我少喝，然后呢，老给家里备一种叫做麦饭石，就是麦子的麦，吃饭的饭，还有石头的石，麦饭石的饮料，类似格瓦斯的那种口味，有没有人喝过？格瓦斯是，我想格瓦斯是什么味道的？就那种麦香的是吧？我有点忘了，我上次去哈尔滨的时候喝了，就喝一罐就饱了，就液体面包啊。刚才还看到城堡呢，说现在不能喝冷饮了，准备喝热牛奶啊，冲高乐，高乐高，哎，棒极了！我小时候也超爱喝，现在也不怎么喝了，现在觉得好甜，哎。小时候可以喝水晶葡萄，可以喝高乐高，可以吃着 QD 再喝一杯特别甜的那种越南的那个什么 G7 咖啡，完全不觉得甜。现在怎么觉得所有东西都好甜？是不是过了什么什么年龄？我不信啊，我觉得是因为吃腻了，你们觉得呢？好吧，听歌的感受你们可以随时来分享给我啊。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如何，还有就是你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聊。琼英说，我这把身边的好朋友的八卦都抖出来了，那请问我说听歌的感受的时候说谁的故事呢？那身边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们呢？但哎，我中间有一些加工的啊，不一定完全是这个人的故事，也可能是小 E 小 B 小 C 他们都经历过的故事，也许是这几个人的合体，都说不定啊。哈哈哈，以上内容纯属虚构。我朋友们叫什么反正你们也不知道，我朋友们不听我节目的，因为我也不告诉他们。如果爱来自方大同，请小E未眠，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聊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0: 他乡故乡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歌的作词叫马志勇。他在春节的时候把父母接到杭州过年，然后父母从老家寄过来的辣味然后和当时的年味交织，让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他就把歌词拿给娓娓谱曲，过程当中非常的顺利，因为他每一个字都好像写进了旅行团成员的这个心坎里。23:06，今宵夜未眠。
1: 一只燕子落单，
0: 希望你们都不落单，都已经在窝里准备休息了。
1: 成群燕子不
0: 苏运莹的南燕。

卡门来自叶培啊，要不要拉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清醒的啊，就是只要在爱情当中享受就好，不需要拉扯，不需要有那么强烈的，就是叫什么戏剧冲突感啊。我觉得好像在20多岁的时候，爱情里面的两个人总是会极限拉扯，就很抓马，很多的那个沟通。但是等到两个人真的是进入到了平稳的这个交往时期，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应该是温柔的，就是温柔的去一唱一和，或者说相互之间你来我往，而不是那种极限拉扯。我觉得拉扯的爱情好累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刚才大家开始说咖啡了，就是那个速溶咖啡，对，好像还有那个，我有一段时间喝那个叫也是麦开头的，也很甜。后来我现在又开始重新喝那个雀巢速溶咖啡了，因为晚上怕喝纯的美式或者是那种挂耳，我觉得挂耳的劲儿也大，所以就喝点那个雀巢，然后又觉得这个班上的很甜，但又不是那么的甜，对，我就开始喝速溶了啊。刚才是哪位朋友来着？我刚才找不到了，好像是Thomas JP， 你说第一次去杭州，火车一到萧山，手机就给我推了这首《他乡故乡》，看着窗外萧山的景色真的是很漂亮，真的是青年向往之城。是的，刚刚没说完啊，就马志勇他本身就是从好像是东北人，他去到杭州，算是杭漂啊，然后在跟很多当地人聊天的时候啊，大家都用方言聊天，然后他就只能自己在那里吃饭啊什么的。那个时候会感觉到，虽然说在这个城市奋斗了很久，但是当乡音别人的乡音一出来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异乡人，所以一边是故乡，一边是他乡，就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而回到家乡是那种陌生的熟悉感。某某陈楚生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0: 什么分手总是在雨天？淋雨中，
1: 我不会，
0: 这也是淋雨中第二张个人专辑的专辑名字啊，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专辑名。分手的现场，然后一个男的站在雨里，撑不起伞，也撑不起分手时候的体面。没办法，这分手就是会狼狈一些啊。但除了最近热播的那个《早春晴朗》，他们分手的时候是北京的秋天，那个秋景实在是太美了，我完全忘了男女主角是在分手，我就是在想啊，这个秋天我要去哪儿旅，去哪儿旅行一下，去北京的哪里去玩一下那种感觉啊。对，是的。秋天是北京非常美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下周准备盘一盘哪些影视剧里面在北京的秋天取景，还挺多的啊。我今天看饭真的挺多的啊。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在聊什么？互相都在说高乐高，还有那个麦斯威尔咖啡是吗？ Terry 说只有喝热的黑咖啡才能提神，就是因为在大四交论文的最后三天赶论文，喝了两盒24包速溶的雀巢。现在想起来以前年轻的那些事儿就好想笑，我的天哪，两天啊，24包差不多啊，太强了啊。但是也说明那个咖啡因含量并不是特别高，不然你肯定会心慌的。我喝咖啡喝急了或者是喝的多了都会心慌的。困了就睡啊，不要喝咖啡硬撑。海纳百川说刚刚进入到放松的状态，瞌睡虫又来了，困得不行，赶紧钻进被窝，听到哪儿算哪儿。是刚才好像看到注册葛友群的名字也去睡了啊，晚安。吕呵呵说当年啊，不是前段时间我家表姐我表姐家的孩子来家里做客，看到我的高乐高就说，哎，你们这些人啊，我妈妈跟你一样就爱喝高乐高，说是童年的味道。我还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吃那个高乐高那个卷儿，后来也发现很甜。现在我唯一还在吃的，就隔一段时间就是吃了又不想再吃的，就是那个 QD， 是摩卡味儿的。今天我还在家里面吃了一块，怎么那么甜，但是隔一段时间又想，哎，真是啊。吕呵呵也说麦斯威尔是大学的时候最爱喝的，就甜，真的很甜。心里的牛是吧，有好多秋天的取景地。我已经盘了好多好多电影，电视剧也不少，也是因为最近早春晴朗在播嘛，我就觉得真的特别多的影视剧喜欢在北京的秋天拍。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适宜，就大家的这个妆造也会比较多样，因为秋天好搭衣服一些，层次啊还有色调都比较上镜。然后呢就北京的秋天也确实就是比如说那些老的城墙啊，还有一些胡同啊，就在那些叶子的点缀下格外的好看。还有就北京的天气啊，对，我有点不太赞同的，就是在早春晴朗里面有好多场戏都是下雨，其实北京是不爱下雨的，除非是雨季，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但他又把很多的情节放在了秋天，所以就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出戏啊，但确实把秋天拍得很美。对，刚才也有朋友说到秋天了，忧伤的稻草熊说这个秋天准备好好的用骑车的方式感受一下北京。你说景伟之前一直说秋天适合骑车嘛，所以最近也准备骑骑车。好的。对，那个卷儿，我城堡的说今天吃了三块 QD， 咱们怎么越聊越家常了，大晚上的说到吃早餐。哦 ，IUMC 说 QD 巧克力派我都爱吃。行。朋友们，我发现这个有时候听歌的品味相似，连吃东西的品味也会类似啊。好，你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听歌的感受，或者是你们爱吃的零食。23:3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会有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啊，今天播出第一集。在这个单元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晚安的时间是在23:50。告诉我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诗颂长征万里图。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

0: 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宴客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2度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暖。

0: 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屁哦哦，天黑黑，来自孙燕姿。是的，这首属于我们今宵夜未眠，每天晚上，现在也不是每天晚上了啊，是偶尔来一天，135吧，135晚上节目结束前的仪式感，倒数第二首歌啊。其实每一次我在选孙燕姿的歌的时候，我也不确定那天我是不是就是。

什么样的契机？周围也没有什么朋友，就是自己在那唱啊，是为了熬过那几个小时马上要开会的时间，然后就去唱了一下。然后昨天我跟我的一个亲戚聊天啊，他是，我觉得他算是什么旅行的？他算是 gap 吗？他还没有毕业，但是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然后趁着这段时间工作不太忙，然后回国来跟我们聚了一下。然后他最近在海南玩耍，他说他去唱 KTV 了，一个人唱 KTV， 唱了很多周杰伦的歌。作为一个00后，唱了很多周杰伦的歌，我当时都快哭了啊！我一直以为就是网上说00后有非常多周杰伦的粉丝歌迷，我当时还不太信。但我这个我身边的00后的，算是一个我了解到的爱听音乐的，就是我身边好像小的小朋友特别的少啊，然后竟然特别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我很感动吧。然后还会一个人去唱 KTV， 所以我决定在今年秋天我要列一个清单，我想去一个人完成的一些事情啊，你们也可以立一下，到时候我们有空讨论一下。我觉得好像秋天独自去做一些事情还挺浪漫的啊，是不是？一个人骑行，一个人去唱 KTV， 一个人怎么哎，是刚才孙燕姿好像是发微博了，我还没注意看啊，说包包子是什么。对对对，何处不相逢，说熟悉的时间熟悉的歌，要说晚安啦，天气转凉，要照顾好自己，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对，大鹅说今天晚上回家，他下班路上因为天黑好像还就是吓了一跳哈，路中间是有什么包裹之类的啊，让我回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好的，爱笑的橘子晚安，流星饮茶晨晚安，那我们就开始说晚安吧。扁头头边晚安，说我家娃09年的，也是周董的个铁粉。好，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晚安，大鹅呀说秋天要独自去旅行。青狮子晚安，大鹅晚安，流星饮茶晨晚安，云听公分时晚安。西里的牛晚安，王姐晚安 ，Nicholas 小美，好的，注意安全 ，Steve， 还有 Steve 晚安，小雪晚安，说你就是生活晚安，哎，真的，我跟你说，你的这条评论特别中肯啊，这个就是偶像剧啊，有点科幻，这职场有点科幻，然后很多身边干广告行业的小伙伴说这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就一边在吐槽一边在看，现在大家就这样，它真的是爆火哎。没办法。 Terry 晚安， LSN 晚安，安月 MC 晚安，晨曦晚安，欣欣晚安，冰雪独阳晚安，吕呵呵晚安，大男孩晚安，还有 Bandy， 你说最近潜水啊，潜水听节目没咋互动啊，能不能换回以前的包装？不能，我决定不了这件事情，听不习惯就慢慢习惯呗，好多事情就是你看不惯听不惯那又怎么样呢，也不能让这个地球停止运转。明天见好不好朋友们，这个明天你们还来得换，那我们就星期二见咯。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0: 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Please be my baby.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2: 的生命才短暂。
1: 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第三名希林娜依高 Glue。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期待能找到 Crazy Love， 让我身不由己的 Crazy Love。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百姓的那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鱼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板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

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 top 排行榜，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态。现在开始 ，This Radio 动听无极。

0: 过关。
1: 感觉这个是不是超级玛丽最后顶了个蘑菇那个升旗那个仪式就是这样、
0: 啊、有点超级玛丽，也有点我们小时候玩那小霸王什么跳火圈啊，就是那种风格的哈、啊、游戏的开篇。
1: 这也太暴露年纪了，你跟九五后说他都不知道啥叫小霸王他更不知道超级玛丽是啥，
0: 多宝贵的记忆呀、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很童趣的一个开场啊，
1: 低像素
0: 对、
1: 游戏啊。
0: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首歌哈、啊、放在今天开篇的一个用意吧，希望我们永葆童真，然后在音乐当中找寻这份新鲜感和回忆哈。
1: 是的，
0: 7:04了，各位早安，今天是星期二，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千，继续陪伴大家、嗯、最近大家很辛苦，你看那个吗，热搜了吗、嗯、这周是叫什么上午休一，什么上三休七、哦、再上，就是连着三、哎、四个周都不一样，所以就有点混乱。
0: 每年到这个节点其实都是哈，大家又盼着休假，然后这个调休吧可能也是有一点吃不消哈，
1: 是真的是这样、
0: 大家就在这种调休的日常当中哈，找寻那份自己的片刻宁静吧，
1: 一定要关注一下日程啊。
0: 对，早起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上班的路上、出行的途中，在这个车当中啊，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啊，这个片刻是属于你自己的。
1: 对，专注一点，安全一点，然后可以在这个片刻的通勤时间，在音乐陪伴下感受那个松弛和这个舒适的感觉啊。
0: 对，希望大家新周二开心起来，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千。
0: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第二首开场曲也是送给大家的祝福吧，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怎么样呢？
1: Be OK。 而且这个歌你一听就会想起郭靖有个传统异能，他是拉拉队专业队员，能搭人墙，能够翻跟头，所以这歌非常热闹，有一种就是在那个比赛现场或者是在这个音乐节 party 的现场很热力四射的感觉、啊、
0: 可以可以，来
1: 周二 Be OK 郭靖。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7:1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早安，我是孙小千。
1: 早安，我是银子。各位星期二早上好。看到了我们贝哥家的刘小象说今天出门早打个卡，然后一路听歌一路嗨的去上班，70分钟的车程、啊、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很开心、啊、
0: 辛苦了。那幸亏有咱们的陪伴啊。
1: 对，
0: 70分钟得多少公里啊？上百公里了吧。
1: 我们的听友当中啊，各种上百公里的呀，一两个小时车程的呀、啊，大有人在、啊、
0: 穿城而行的。
1: 是的，每天早上都很辛苦而起个大早，所以呢也希望你一路听歌好心情。
0: 对，希望这些音乐能够给你加油打气，作为你的精神这个弹泵、啊、
1: 对，也看到了好几位听友说今天早上好冷啊。我们的刚刚是刘达达吧，也说了他应该是坐标威海的朋友、
0: 哦、
1: 说今天早上好冷啊。确实是哈，早晚温差特别大。现在
0: 是的，尤其海边城市风更大了，它在海的北边，它跟青岛还气候不太一样、啊、
1: 是。所以你所在的城市这个秋天进行到哪一步了，体感上啊，或者你身边这些景物的变化呀、
0: 嗯、
1: 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哈，
0: 真的
1: 让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都互相的
0: 全国共此凉热，感受你的温度然后暖和的人给我们提供一点这个温热感、啊、
1: 没错，我们互相感受一下，同时搭配今天早上这些非常应该怎么说轻巧的歌吧。
0: 对对、嗯、也很就是轻快和俏皮，配合大家这样的要是什么上一休上五休一啊上三休七这样的一个有点混乱的心情、
1: 哎、我都没仔细研究，我一看那个数就哎呀，
0: 对，
1: 算了算了，正常上班。
0: 待会儿跟大家捋一捋每天出门一定要看日历和天气啊。Lemon Tree 王若琳。个人孤

0: 很俏皮轻快的一首歌，来自 GG 梁咏琪的《口香糖》。我以前在光线时期还见过她，就是那种真的很高挑的高妹，然后眼睛亮亮的，所以你看一个高妹在唱这样的一个可爱的歌，就有种反差萌在里边啊。哦，所以就是梁咏琪在我小，在我应该算是学生时代吧，中小学啊，对，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啊，喜欢她有一点清冷的气质，但是在音乐当中要表现出来的又是格外的 亲切和温暖，
1: 学历还不错，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大美女，然后又有文化，她在讲一些为情所困的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让普通人觉得得到安慰，说你看优秀如她一样，可能也为情所困，那我们这点事儿也不算什么，是不是这个感觉？
0: 很克制，又真的安慰到你哈。
1: 真的好。
0: 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小树妈妈说了，坐标大连已经开启座椅加热模式了，
1: 是不是有点早啊？
0: 那是真挺凉的哈，早晚温差特别大，等到中午 的时候可能又想穿短袖了，没准。然后坤巴海口市风无风无雨，天气凉。
1: 对，海口跟三亚真的天气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房价也不一样。又到了候鸟迁徙的季节了。
1: 对，这个
0: 很多北方的人啊会选择去到海口啊、三亚呀、海南呀，就是去。
1: 是我一个东北人，我不在三亚，我在哪儿？
0: 我们的苗苗说了，这天气啊还不转凉，连桂花都不开了。
1: 哦，对，这个可能这花开需要一定的温度的条件嘛。
0: 是的，它是应该是桂花是在夏天盛夏季节要充足阳光孕育之后，它要酝酿成这个花苞。
1: 对，
0: 等到一入秋，昼夜温差一大，几场秋雨过后更好，这个各种 桂花啊，什么金桂啊、丹桂啊，可能瞬间开放哈。
1: 一夜桂花开，真的，这个时候去江浙沪啊，去南方，你又赶上那个桂花的香气特别棒，而且是不是跟西瓜一个道理？就是所有的瓜不都是温差大的时候才甜嘛？桂花花蜜也是甜的呀。
0: 桂花对温差一大，像这个凉意漫开，满城桂花就随之而来了。
1: 很香甜的感觉。
0: 这也是这样的一个秋天节气和季节带给我们的浪漫哈。
1: 嗯，是的。
0: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来留言。刚刚我们说那个出行70分钟的刘小象啊，他说了路程其实不是特别远，但是很堵啊，是坐标北京的朋友，他说北京的交通状态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啊，早出来不一定早到，但晚出来一定不能早到。
1: 我明白，他应该是这种对角，可能是从东北五环干到西北五环，或者是穿成穿十个环，东西那么穿的。
0: 会经过很堵的路啊，他说要是更早出来，结果就早到了，确实是这样。你看你6点出门可能6点半到了，但是你6点40或者7点出门9点都到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拥堵的状态。
1: 还有可能10点才到啊。
0: 对，还有我们的月余月说，刚刚说到通勤时间，挑战我最短通勤时间，我走路5分钟就到单位，太幸福了。
1: 那我们就让用音乐让你无法5分钟走进单位，你就得站门口听，听完之后才进去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霹雳茶器？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入口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你什么时候入手的？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
1: 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成招代理商电话：0120673700。
3: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
2: 准备 ，Action！
4: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动听无极限，7:35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孙小贤，早上好。
2: 早上好，我是银子，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热带雨林说了，沈阳现在早上7度，中午30度，
1: 嚯、哎！
2: 就问还有谁？
1: 这衣服咋穿啊？
2: 没谁了。这个、
1: 洋葱式穿衣法，七度有点太夸张了吧？
2: 这温差太大了，这真怎么着、嗯？早上就得羽绒服了，薄轻薄羽绒。
1: 身体不好的真得穿秋裤了啊，有点凉。
2: 想到秋裤来呀、
1: 啊，
2: 这是我今年入秋以来第一次听到秋裤
1: 这个词
2: 儿，
1: 要不它怎么叫？秋裤呢？哎，其实秋裤是一个普通话的讲法，我小时候都叫线儿裤、嗯。
2: 东北好像很多都叫线儿裤，还有老人叫衬裤。
1: 啊，对对对对，差不多。其实它更有一个功能性体现在里边，还有这个线儿裤就是材质嘛，棉线的意思嘛、
2: 啊，就是很舒服、贴身的那种哈。
1: 对啊。
2: 所以像小贤说的，这个秋裤还是有道理的，就是入秋了嘛、啊，天凉了，很多人就要穿上
1: 了。我在网上看过，好像说叫秋尔库斯基，是俄语，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编的啊。
2: 确实是啊，这个早晚的温差，早上穿秋裤，中午可能要脱。脱掉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差程度，
1: 不太方便啊。
2: 吃不饱的使者说了，我也开始用加热鼠标垫了。你猜猜他是哪的人？
1: 这肯定是北方人啊。
2: 对，加热鼠标垫都用上了。刚刚大连的朋友是座椅加热哈，
1: 啊、
2: 他是坐标内蒙古包头的。
1: 连手腕都凉了吗？这么冷吗？
2: 啊，肯定的，就是刚入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可能不太适应。
1: 啊、
2: 就我最近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都觉得这个热水啊。开始用起来了、
1: 啊哦、
2: 以前段时间都是凉水洗脸，现在早上就觉得还是用热水舒服一点吧，你看这就是一个变化。
1: 我早上起来都不洗脸
2: 啊，
1: 我比较懒，对，来到这儿以后再用凉水激一激啊。
2: 到台里洗主要是太早了哈。
1: 对对对。
2: 秋未央说，广东汕尾早上有些些凉意，感觉是秋天，一到中午又是夏天了，离不开空调。
1: 对，
2: 这还在空调里转悠呢。
1: 这个汕尾好吃的东西真多呀，汕头汕尾的。
2: 你说到这儿真的是、
1: 嗯、很多声音都出来了啊。继续用这个音乐，这个我们的精神食粮。

0: 陪伴大家嘛。这个歌叫远走高飞，是他上一张专辑再往前的一个这个 EP 当中的歌，好像就是他叫远走高飞，但没有那么潇洒，
1: 没走太远。
0: 对，讲的是很纠结和拉扯，而且那个电子乐的那个合成器音色，就是把那个心情反反复复啊，跌跌撞撞啊，起起伏伏都具象化。远走高飞，张震岳。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7:50，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早上好，我是银子。
1: 早上好，我是孙小贤。今天是周二啊，周二的时间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更需要音乐的陪伴了。
0: 是的，我们的阿德听到刚刚的歌觉得很好听啊，7:42，陈小春唱的是什么，给他找到。
1: 哎，这个说明你之前没有好好听课呀。之前赵老师给大家推荐过，这是在套榜上的歌，叫人一个影一个，是陈小春的新歌啊。
0: 上周上榜两周的时间，在我们的中国套排行榜上面目前排在是第这是第五位，
1: 哎，差不多，你看看，
0: 对，第五位还在上升当中啊，很多人喜欢，自从播了以后好多人来问哈。
1: 对，我估计演唱会这一轮巡演应该也会有这个歌，
0: 一定的。而且呢，在上一周吧，刚刚在哈尔滨结束了哈尔滨的演唱会嘛，
1: 那肯定效果特别好，大家都爱山鸡哥，我小时候也是啊。
0: 是的，据说又进化了神级出场的这个装置，还有新皮肤，还添了很多灯球
1: 哦，
0: 闪耀的灯球，
1: 哎，配合是不是请老舅当嘉宾来着？挺合适的。
0: 有很多歌迷说，作为歌迷啊，感觉就有充分的被尊重到，
1: 对，
0: 就是小春哥有心了，
1: 很用心，升级版嘛，更多全新的舞美。
0: 看到陈小春自己也发了一条这个最后的总结，就几个字儿、谢谢尔滨，啥啥都好。
1: 那你看，必须的，跟回家一样啊。我们小时候都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呀。
0: 对，所以真的是小春哥到现在为止啊，依然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而且很喜欢他那种享受舞台。

0: 还有松弛的状态。
1: 对，关键他60岁了，那个状态，因为我看了嘛，当时那个演唱嘉宾就说，我希望，他说小春哥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帅，他帅的很有个性，我希望到他这个年纪还能这么帅，
0: 依然这样，
1: 真是这样的。
0: 好的，7:52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那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梁静茹，
1: 恋着多喜欢。

0: 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6: 小瓦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